0: 谈的内容中间有关台湾问题，那没有任何只字片语哦引述美方的说法。
1: 对，
0: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这个公开的话，那对习近平来讲也不好看啊，所以完全没提。那你看事后的这个美方的这个摘要内容声明里面完全没提到台湾问题。
1: 对，
0: 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落差？其实这一次本来哦，你如果从双方事后的这个公开的内容来讲哈，那其实本来针对台湾问题，我说这个对川普来讲，为什么川普到天坛去有媒体问他说台湾问题啊，他的答完全也都不答，
1: 好像是 CNN 哎、欸，对，
0: 那觉得说他很异常啊，他平时不是都这个很随意发挥吗？为什么闭嘴不谈？
1: 好像听到台湾两个字就
0: 对，我觉得这就是川普的战略定力了哈。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第一个当然这个他是客嘛哈，那习近平是主，那台湾问题当然知道习近平很在意，但是在这个场合，川普当然有他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某个程度也算是留面子给习近平。好，那这个动作其实背后代表就是说，美中在台湾问题上面立场是完全不一致。好，那不一致在哪里？其实哦，那我先谈啦，习近平当然昨天一开场为什么讯息很快就出来，因为一开场第一个他们本来就首要就是把台湾问题列为优先哦，所以包含刚刚看到哦，习近平就讲到说这一个台湾是美中关系哦最重要的问题，那台湾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哦，双方就可以共处，处理不好的话，美中就可能会冲突会碰撞哦，那这些等等，其实这个本来就照本宣科，它本来就放在第一题里头哦。那后头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看卢比欧事后的访问，大概就可以知道整个过程哦。卢比欧说法其实非常的清楚简单，他说通常在这种会谈，中国一定会提台湾，哈、哦，提跟谈是两回事哦，提是提，谈是谈，哈、哦。那我们向来，我们就只说这个美方了，我们向来都会表明我们的立场，然后接下去讨论其他议题。哦，这四两拨千斤，简单带过啊、哦嗯。你讲你的，你讲完之后，哦，我们下一题。好、哦，美方就表达立场。那美方立场什么？你看到中国官媒完全不敢提，那就对台政策完全没有改变。好、哦，所以从这一个结果来看，就可以知道说，先前本来外界是担心说，哦，有可能拿各种的这个筹码来交换台湾是其中之一。那卢比欧昨天已经强调说，这一个美国的立场就是对台的这个政策完全没有改变，这个部分其实就已经化解外界这个疑虑。所以这个部分呢、哦，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我觉得习近平这次并没有得分。好、哦，那我们看到，如果去对比双方事后的这个声明哦。我觉得很重要。我刚刚讲到川普的战略定律哈、定力了哈，那没有受到台湾问题的影响，因为一直在问台湾问题，就转移了焦点。川普这一次访问中国，我觉得要先去谈他的战略目标、目的是什么。川普这一次他自己的行前都已经讲说，贸易是重中之重。所以你看到昨天哦，这个美方事后的这一个发表的声明哈，会中谈了什么？那第一个就是强化跟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啊，所以这次带了15个 CEO 去，中间提到说，第一个要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啊，然后也希望中国提高对美国的这个投资，然后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这个采购，啊，那这些都是经贸问题。那反而哦，你看回到中方的发表声明，所有的重点都集中在台湾问题上面，后面都非常简略的提过哦，我把内容念给大家听。他说这个经贸的部分呢、啊，只有提到说哦，中国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这种都很空泛的东西。那中间带到说哦，将会拓展第一个经贸，第二个卫生，好、哦，连这个都可以放上来。第三个农业，第四个旅游，习近平会跟川普来谈旅游吗？然后人文、执法其实就是芬太尼。那川普在会中非常一再强调，就是要这个严禁管制哦，那中芬太尼的这个前制品啊、哦，这些化学物流入美国哦，那中国只字不提，那完全就只有讲到说哦，在执法上面啊、哦，双方有交换意见啊、哦，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哈、哦，中间一个哦很微妙的地方就是说，习近平一开始就打台湾牌。好、哦，那其实川普根本不是说台湾不重要，台湾很重要，但是他不想在这次会议里面把它当为重点。好、哦，因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嘛，你要怎么谈，你要怎么提，哦，我尊重你，让你去表述，但是我并不想跟你讨论。所以在这个部分，台湾问题为什么没有列入美国事后的声明里头？其实用意就已经很明显啊、哦。那反而习近平想打台湾牌，但是对台湾，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啊，习近平手中没有什么牌，才会第一。就打台湾牌，问题是台湾牌 美国也可以打台湾牌啊，美国光只是说对台政策不变就可以挡住了啊。那川普这一次第一个经贸是重点，第二个国际政治的问题上面他关切就是伊朗问题，所以伊朗问题在美国的声明里头啊，内容琢磨比较多，而且这个部分也非常有意思，这个中方的声明事后完全没提到伊朗，只有讲说双方针对中东问题、乌克兰的这个所谓危机、那朝鲜半岛这些重大国际的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那美方的声明里面哦，你看到这个川普同意的内容里面特别提到哦，说美中一致同意第一个霍姆兹海峡开放，第二个反对霍姆兹海峡武装化跟收费，也表示说习近平也同意哦，好、哦，那第三个共同反对伊朗哦，这个发展核武。那今天我刚刚看最新的讯息是说，川普事后出来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又提到，那讲到说这个习近平承诺不向伊朗提供武器。
1: 嗯，
0: 哦，所以整个盘局下来看，我简单一句话，大家这个先前外界哦，这绘声绘影，我觉得还是北京在背后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美国弃台论哦。那在这一次，其实整个川习会结束下来并没有看到哦有真的实质的这个动作或内容哦，那反而是这个中国丢包伊朗看起来非常的明显啊、哦嗯、因为
1: 中国他有承诺丢包伊朗吗？也是川普说的、
0: 啊、不是承诺，就是基本上来
1: 讲他好像跟事不关己。
0: 哎，第一个霍姆兹海峡开放问题习近平先前已经公开就打给沙国的王储嘛、
1: 嗯、
0: 要求要开放嘛、
1: 嗯、
0: 啊问题是伊朗革命卫队现在是要封锁啊、
1: 嗯、
0: 那你要他开放他也不甩你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一致都反对这个伊朗的核武嘛，现在如果又承诺说哦不向伊朗这个提供所谓的武器，这个部分其实对伊朗都完全不利、
1: 哦、
0: 所以反而是为了换取这个川普啊、哦、那美中之间的关系某个程度你若以盟邦的角度来讲就是牺牲伊朗啊
1: 哦、嗯，
0: 所以相较之下，先前有关哦台湾的部分，特别是哦对台军售的问题，卢比欧直接出来讲，并没有成为这次会谈的重点。
1: 对，
0: 好、哦，那所以整体这样看下来，就是说台湾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各自表述。
1: 嗯，
0: 好、哦，那对于这个有关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利益，也没有成为哦双方会谈中间那特别是外界担心的所谓的交易的筹码了哈，所以整个主轴看下来，当然今天还有第二天的会议了啊。那目前来讲啊，那看起来川普基本上在对台政策上面，如同卢比欧讲的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台湾应该是可以稍微放心。
1: 其实今天中午是有茶叙跟工作餐会的哈，工作餐会当然就是咱们各部会首长啊，要跟对方窗口就这个相关的议题啊要来谈呢、啊。那很多人担心川普会这个超越幕僚的极限、嗯。那我昨天看到他那一段，因为 CNN 那一段一直被播嘛啊，而且就是他跟那个习近平两个人在天坛面前呢。我觉得好像有个隐形的戳戳妹在他旁边讲，他是不是已经警告他，看到台湾两个字你就不可以发言？哇、哦，这个太厉害了！
0: 这个已经事前，我觉得一定都是 say 好的、啊。
1: 对，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任何一个这个台湾人稍微有一点知识人，其实都知道，他那个幕僚团队一展开，你就看到他是一个对台湾政策不变，而且是强硬反中派，嗯的这个居就是主导嘛。你看卢比欧一个人就好了，更别讲那国安会那个资深主任这简以荣啊。那其他的算商业哦，那另外还有几个军事专家。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看那个幕僚团队的时候，我方外交或是国防啊、这个国安咨询啊，这个或是国安会应该是放心的、
0: 嗯。
1: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川普总统会怎样。
0: 对，你看他这一次哈、哦，这个到中国访问，他的随行这个当15个 CEO， 这个是经贸的部分哈、
1: 嗯。
0: 那真的川普内阁里头都是对中都是鹰派，都是强硬派哈。那包含像刚刚讲说这个卢比欧还被制裁两次，对不对？现在改个名就可以去了哈，可以握手，
1: 改个姓哎、欸，
0: 改个姓，
1: 中文姓
0: 对、嗯、对那个。那另外你看，包含像这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那包含像这个财长贝森特，那还有贸易谈判代表、哦、格里尔，那这些其实都本来就是对中鹰派了哈、哦，所以
1: 商业上还是鹰派，
0: 对，
1: 军事上也是鹰派。
0: 商业上，我觉得川普当然这一次
1: 关税上，
0: 我觉得他最大的目的啦、嗯，为什么要到中国访问？如果你去看川普，如果说对他的性格有点研究哈，有点脉络，就可以知道说他在。他当然生意人嘛，但是他做生意他就是操盘要稳赢的，他有十足的把握带足的筹码才会去谈嘛。如果情势不利于他，我觉得他就无限延期 这个川习会就好了啊、哦。他走还是胸有成竹，那主要目的去两个战略目的，第一个当然经贸，经贸就是要平衡贸易逆差嘛，哦，他过去不断的讲中国赚走很多美国的钱，那这个贸易逆差部分要把它平衡回来，所以要这个中国不管买大豆也好，或波音的客机这等等，那这个贸易投资哦各方面，那比较特殊的是说。今天也许会触及到，但昨天并没有看到，就是说其实原先大家预期说川这个习近平手中其实最有利的牌是稀土牌啦、哦、
1: 嗯，
0: 那不过稀土因为去年11月已经在这个南韩双方会面的时候达成一个共识嘛，就关税换稀土哦，那这个有可能会持续的延长这样的一个哦平衡的状态哦，那所以没有并没有哦拿所谓的稀土目前来看啊、哦、就是说没有拿出来做交易，反而是反过头来，我觉得这个川普这次是打伊朗牌哈，很多人在说哦，这一个这个川普有可能反而希望哦借助习近平的力量来解决伊朗问题，但事后来看完全相反呢，哦，反而是习近平看起来在伊朗问题上面是
1: 脱身，
0: 对，要脱身。第二个反而是让步的哈，那甚至这个川普如同先前其实贝森特已经有预告，就是说美国会要求中国。跟美国买原油，
1: 嗯，
0: 好，因为未来可能拿到这个控制伊朗的原油之后，那昨天的说法很特殊啦，就是说美方的说法是说中方有表达要采购美国原油的意愿，好，有表达，但是这个中方的声明是说哦，只有交换意见，并没有任何说哦，他主动要准备跟美国采购这个原油啦、哦、那这个部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双方当然还是认识上有落差，但是表示川普本来手中有很多筹码。其实，在先前我的预测就是说，台湾牌哦，对这个川普来讲，本来就不需要在这个时间上用上哈、哦，也不会去动用啊、哦，因为基本上他还是有很多筹码可以交换哦。啊，另外附带一提，昨天开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谈话的内容。特别又提到这个修昔底德陷阱了哈、
1: 嗯，
0: 这个部分我也说明一下哈。那其实这个是习近平过去很喜欢提的哦。那外界有不同解读，那简单讲啊，修昔底德
1: 思想秀一下，他有学问啊。
0: 他其实
1: 人家老说他土包子，
0: 对，
1: 十几大的那个博士是假的，
0: 十几年前就开始在讲、
1: 啊，一直在讲这个。
0: 对，2013年到2015年都提过哈。那修昔底德陷阱，这学国关的人大家都会知道，但一般人可能不是很了解啊。基本上来讲，就是这个美国哈佛大学。这个学者哈、哦，这个 Edison 哦，那他引用过去这个等于说是古希腊的时候，其实修昔底德就是古希腊的一个历史学者哦。那他那时候在研究说雅典跟斯巴达哦两个这个古希腊强权崛起过程中，那发生了一场叫伯罗奔尼撒战争。那这个部分等于说当时哦两个强权如果要竞争情况下，非常有可能会爆发冲突。那他研究过去500年历史里头哦。那国际上总共16次的这种强权竞争，有12次爆发冲突，也就是说导致最后都会开战。那习近平这时候提这个的用意是什么？哈，我觉得第一个，某个程度也在向川普示意说，中美双方竞争，但是中国不愿意跟美国来开战。哈，那这不管是意愿上或能力上，哈，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味道。那所以他昨天特别强调说，美中双方能不能跨越哦，修昔底德陷阱啊？那就是说避免战争的情况之下，而且昨天双方声明会后有一个唯一哦，那算是有共识，是说双方同意要建构一个叫做中美建设性战略。
1: 我们要进广告哈，讲得太精彩了，马上回来。
2: Kia Holy Carong。
3: 卡旺2026是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扣。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最近撸当撸高仔。
4: 哎，杰米哥，
5: 哎，
4: 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5: 这样穿正好啊！
4: 啊，这样穿正好。
5: 哎，我请王一川、阿川跟你说。
6: 大家好，我是阿川啊，这样穿正好，阿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7: 什么？专车考察只要13元？
8: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13元，保证让你满意。
9: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10: 国三升高一，家长请追。高中升大学英文只在学测考一次。 只有一次机会，考坏了就被迫考虑重考。
11: 从高一开始就来飞哥加强英文，升高一自用英文免费试听送英文写作成语书，
12: 国高中英文领导品牌飞哥英文。
13: 各位头家头家娘你好，您敢有货品卖不出去的烦恼，要是店面工厂结束营业无做，只要你一通电话到付现金买卖，电话2618-88382618-8838。
14: 大家好，我是王振，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自作多情》。

0: 无论时间经过多久，上好宅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安静舒适的居家环境。这是一种坚持，也是一份责任。好宅配好窗，上好宅隔音气密门窗。
1: ISO 国际认证的铝门窗制造厂 SYL 新阳龙。
2: 爸爸，快看，是淡江大桥哎，好美哟！
3: 对呀，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2: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4: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1: 周玉蔻新闻放鞭炮。
5: 好，在川习会我们看事实哦，这个的发展，我觉得当然我对那个赖政府的府院党的扩散论述哦，文宣系统这个一直批评到现在哦，其实我是不够残忍啊，我够残忍的话可以把一件一件的事情都讲出来。光短一件事情，民进党中央在礼拜三提名沈柏阳，13号当天呢，陈继芳有在脸书上笑说，结果你们文策院搞出一个林志玲的文策院董事，把这个新闻就焦点就已经移到林志玲了，所以沈柏阳很冤枉嘛。他那个记者会的声明讲得非常好，就是同文成里自己在自嗨，然后因为网络上就被分散了，分散了也就罢了。我是实评的讲，各位不要老是说我对这个执政当局有批评啊、哦。很多这个民进党的始终支持者都认为我不是民进党籍啊，怎样怎样。我当然不是民进党籍，我如果是民进党籍，我早就去把那个中央给闹翻了。民进党现在就是缺乏像我这种党员。那可是我要讲的就是沈柏阳的提名，你们党中央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川普就要到北京去嘛，对不对？就说这个在我们的训练里面，政治沟通跟政治扩散的训练里面，刚才讲的那个修斯细底什么陷阱，那个是我的老师哎 ，Graham Allison 啊、嗯，他这个2011年提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我在哈佛的时候，其实他很年轻。那 Allison 是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民主党政府这个的一个非常这个请教的一个学者对象嘛，在甘乃迪政府学院。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光这件事好了，这个我讲我的看法。我是昨天晚上就在想这个，你在13号提名沈柏阳，大肆由主席在那个把你这个挂彩带啊，开个记者会，可是当天连任何人都在等川习会啊，所以晚上那个川普到那个习近平到北京欢迎啊，什么所有的画面短片全部都被吃掉了，全部都被川习会吃掉了。我无意责怪，我只想提醒，我也不想，应该是我比较资深，我比较有实务跟理论基础。你在提名的时候，你都没有想到你的扩散的时机点是这么的差，这个是党，这个是党。我只讲一句，我们为什么呢？现在就请这个明杰，各位听众跟观众，你们听我的节目其实是可以学到很多的。那我不是随便讲的，我是有训练的，我是哈佛大学的甘乃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硕士哎。你每天看那个民进党的府院党出那个幼稚级的那个错误，自己还不自知，你就会想掐人，你知道吗？沈柏阳很冤枉啊。就是你们在做一个系统性的提名宣传，重大的一个对，就是要扩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到时空环境背景嘛。以前大家那个法院要公布一个大的判决都在礼拜五嘛，因为六日就回家睡觉了、或者是政府要公布一个危机的这个政策也是礼拜五、然后不要那要重大的事情都放在什么时候、确实都放在礼拜二或礼拜三、民进党是放在礼拜三的中常会嘛、可是你没有想到川习会被压掉了。那反过头来你来看昨天白宫他们是怎么样的，白宫在下午在中午的时候新华社就抢先说习近平反台独什么什么什么水火不容，就编造了一则故事、然后美国的媒体还在笑说、啊 我们美方代表应该知道美方中国媒体就喜欢这样，双方媒体文化不一样嘛， 对不对？后来 CNN 去逼了这一句话问那个川普，结果川普不敢讲，然后 CNN 记者说，哎呦，这个不像我认识的他，这个严重呢，这个美国的媒体的所有的记者都在北京啊，这个很严重。从跑新闻上来讲，你怎么让人家堵到麦？
6: 对，
5: 这个是 CNN 的独家，那你觉得其他的记者会不会疯狂？所以到晚上，晚上说我差不多十点钟，我突然看到，妈呀 ，Rubio， 这个贝森特都接受访问了，再过一两个小时，川普自己出来，
6: 对，
5: 这个多厉害！
6: 好，我先讲美中之间这一次，你看过招哈，那媒体战也是其中一环，
5: 对啊，
6: 那中国我就说这个确实啦，他这个昨天会议都还闭门还没结束，马上就先官网官媒先发布这个什么习近平反台独，这个就是利用主场优势在先声夺人嘛，
5: 而且人家刚出门呢，12:15刚出门，
6: 他那段是
5: 笑死了，
6: 对，还在开会中间，
5: 对就出来了，
6: 对，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出来他就先发布了，
5: 就让他的稿子就来了，
6: 对，让美方措手不及嘛，
5: 对，
6: 那所以这个就先声夺人，这早就设计好了，这个其实都是事前都
5: 美方应该也猜得到，
6: 有可能有，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尊重人家主场优势就这样子嘛，这是中国嘛哈，那所以等于会后他才发布按照标准的程序，本来礼节上是这样
5: 应该是一起嘛，
6: 本来就是嘛，那中国就故意用这种这个先
5: 他先发了，后来他们在5:30左右发了一个白宫摘要，
6: 对，
5: 对不对？
6: 对，那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企图要利用这种方式要先定调嘛，就把整个主轴定调，就是说这当然很重要，也是内宣嘛，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会谈里面第一个就谈台湾问题，然后这个非常的强势的态度那说美中可能会因为台湾问题处理不好就爆发冲突这双方会有什么状况，这等等，主要就是在替这个习近平内宣嘛问题是说这样的一个状况刚刚讲到美方的媒体，当然美国也在做反击嘛，
5: 对，
6: 那等于说事后到天坛，那先虽然问到这个独家，但是川普我觉得他不是不敢讲，他是不想谈第一个我就说做面子给习近平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问题他不想被这个转移焦点嘛，
5: 那会被那个
6: 因为如果你今天随着台湾
5: 伊朗
6: 对你随着台湾议题被媒体问你就回答那就变成说随着北京起舞了嘛那习近平本来想要走主轴就这条线，所以他完全不答是最好的其实这个对川普来讲大家都认为蛮困难的蛮困难的，因为他是非常随性幕僚哪约束得了他，
5: 对呀，可是
6: 除非他认知这样子做是对的，
5: 对，
6: 所以我觉得这事前跟幕僚之间一定也都有沙盘推演那所以等于说川普这个部分你看今天等于说昨天的会议结束了，今天陆陆续续出来，川普才针对昨天的会谈开始有发言那像昨天那个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也非常保守的讲，他也不敢逾越川普的说法，他讲说接下来几天应该就川普台湾问题可能陆续会点到一些啦那等于说昨天针对台湾问题，美方定调的就是我就是让他自己去表述嘛他说他的，但是我美方坚持我的那这个部分，那至于说这个媒体的操作那。当然川普也跟过去的总统很不一样他最多就是自己先发文嘛完全主导议题。那当然对于一些对他这个比较友善的媒体包含像福斯这些，其实 CNN 过去来讲这川普当然不是很喜欢有时候也不见得愿意接受访问。那福斯你看在行前是直接跟着上空军一号直接访问卢比欧。所以事前就已经先把整个美方的主轴先定掉，框架先框好那其实卢比欧在事前就已经讲到这个美国对台政策是不变的那台海和平稳定是有利于不止说美方，对中国也有利，对全球都有利，把这些都已经先框好，事后出来又再回应一次，其实整个主轴脉络是一样的，所以当然整个媒体的操作上面当然有一致性，那早就有在做双方的攻防，那各自过招。那回到刚刚讲的说国内的部分其实寇姐讲这个，因为我也在媒体待了蛮久了我们过去实务经验也算够了那其实如果从过去我们做新闻其实新闻如果以报社来讲这个隔天见报的时候，到底是你前一天发稿，你前一天可能报社跟你讲你明天再做头版头，明天出来你的新闻不见了，为什么？
5: 因为留个时间发。
6: 对，新闻会压新闻那这个头版到半夜这个12:30、1点几乎都是可以换版的有时候你会看以前的报纸 现在应该还是这样了，就是说，各县市的头版不一样哦。
5: 嗯。
6: 好，因为为什么？因为到截稿前最后一刻哦，要送这个要定稿前哈、哦，那有可能来不及换版的情况之下哈、哦，会变成什么？台北市周边来得及最后印的台北市的头版哈、哦，跟中南部县市会不一样，因为中南部的可能必须要先印要先送哈、哦嗯，那变成说最后一刻还换版还抽新闻，所以。过去如果你有新闻媒体工作经验，的确这个新闻都是这个分秒在必争哈。那任何情况之下，新闻会压新闻。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出来之后，就算你这个新闻本来你预期很大，随时都可以调整改变哈。这样的一个弹性运用的这个调整，等于战术的调整。其实同样的，这个我从军事角度来看，它未来防卫作战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你要灵活调整啊，因任何可能的这个变数嘛哈。那你可以预期的，永远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所以刚刚寇姐讲，确实我也有这样的感想啊，这样的感觉啦，就是说某些时候这些府院党在针对这些所谓新闻的这些应变上面的能力哦，看起来是比较僵化一点的哈。
5: 是，这个你讲的很好，就是说，哦，我觉得这个实务理论跟那个操作的回馈，就是剧本的推演，很多事情你要看那个环境是如何。虽然现在是网络时代啊，那但是操控力也很强。我们刚刚讲哈，昨天川习会啊、在这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呢，这个、川普的团队里面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国安会的资深主任，他的中文名字叫简以荣。简以荣，台湾的外交跟国安团队，特别是国安团队，吴钊燮啊、顾立雄啊、赵以翔啊、什么黄崇彦，我猜了，我也没问他们，他们也不会回答我这么细或是机密的问题，都是好朋友。因为而且简以荣应该也有参与所谓的1.25兆的那个军事预算国防条例的内容之一，因为他跟那个古立言啊，基本上来讲，他古立言的老板是国务院的卢比奥，可是他应该也是古立言老板。好，张光做新闻操作好了。昨天简以荣在场哦，在那个团队里面，昨天行政院有讲4700亿的补救，我要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扩大年度预算规模，解套。你看啊，我自己是感慨深刻。简以荣在现场，简以荣是支持4700亿的人。他讲过好几次，他在之前有讲过，之后也有讲过，之后那个讲重话的人就是他。
6: 对对对
5: 对，对不对？
6: 就是说高级官员
5: 是不是？对，
6: 没有通过是失望。
5: 我的意思是讲失望，而且台湾不能够没有这个无人机啊、无人舰啊什么的。你研究你就知道，他的立场就是要给我们1.25兆的，跟古立言一样的立场。第二呢，他还说，台湾人不可以让全世界以为美国人比较喜欢帮台湾人防卫这个国家。那我的想法是，你在府院呐、啊，或是行政院，你在昨天的院会后的记者会要宣传的时候，你要得到一个新闻点，其实就是现场有这种支持4700亿的人，而且那个不是秘密耶，也不敏感，那个不是新闻报道吗？啊，我昨天是看到这个名单呐、啊，后来我去比对这些资料之后，再看到卓荣泰昨天傻乎乎的就由理会咨宣布4700亿再提特别条例，这个很好，也时机点很好，但是新闻宣传没达到，因为新闻一定要跟那个。连那个 AI 在读的时候，他都要读你是不是跟今天的新闻有关嘛？
6: 对，其实我们以前在处理新闻哈，你当然那是传统做法，现在网络当然不一样了。现在网络是说这个标题啊很重要，这个标题你才会吸引这个点阅哈。那过去你如果说这个寇姐应该有丰富经验，在报社的这个做法，比如说这个今天一个版面出来哈，那有一个主题，基本上所有下面的其他新闻都要跟他以他为核心，以这个新闻为主题，然后做一整篇周边随

0: 是没有错，而且目前的护理人员啊，其实不只是你说那种随机支援的阿长，其实还有非常多不同种类的职等的工作人员，他其实也有护理师执照，也有可能被算进去。
1: 有可能。
0: 对啊，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护病比入法如果没有定得够严谨、够详细，反而让医院的成本计算它有一个钻漏洞的空间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改善护理师的这个劳动权益，有可能反而变相的会让医疗环境更差。
1: 没错，
0: 对啊，我们先进入广告，然后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再谈一谈，因为包括说护病比整体的护理师以外，因为雅芬是这个麻醉科的护理师，然后加急重症相关，其实急重症在我们这一科还是有一些特定的护理师需求跟人力的劳动条件，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谈谈这一块。好。
2: 是淡江大桥哎，好美哟！
3: 对呀，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2: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4: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5: 集合喽！
6: 王爷啊，哎呀，出来耍爱欢欢喜喜，你哪会油头革命？
7: 啊，我都赶紧来找便所啦。
6: 你拄只放过吗？
7: 啊，都别放放无，唔放紧紧，哎，有够艰苦。你都跟我共体，哪会无这个镜头？
8: 我补充哦，日本顺利社有人体临床证实，改善频尿、夜尿，抑制肥大，让排尿顺畅。
7: 我要跟补充顺利社找回男性尊严。
9: 来自日本顺利社。有医疗级专业配方，医学证实，解决男性困扰，提升精气神的明确功效。快拨打顺利社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前十名索取体验包。
10: 大家好，我是洪正，今麦收听的是我的心歌，自作多情。

0: FM 98.5 波特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1: 波特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2: 宝岛谈心事，跟你一起畅聊生活大小事。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宝岛谈心事。哦，大家有感觉到我在广告期间跟雅芬狂聊特聊，一直聊个不停。对啊，因为我之前在屏东医院嘛，那屏东医院我在那边7-8年咯，然后在那边之前也是去公立医院，我去过荣总，也去过其他县市的部立医院。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公立医院又更辛苦，是因为里面有分成公职护理师跟约聘的护理师。那公职护理师他们的工时算法跟一些有意见的申诉方式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变得非常复杂。我觉得一旦说基层的那个认定有不一样，很复杂的时候，大家就很难团结争取一些东西，
4: 就变成好像互相都在角逐那个利益。
3: 对啊，而且刚刚雅芬广告的时候有说啊，说不能提高护理人员薪水，结果医院的房子一栋一栋的盖，
4: 超不爽的啊。每次都说啊，健保砍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说我们收入变少了，但是哎，明年之后就旁边多一间地，多一块地要盖医院了，然后实在是很不平衡啊。对一般护理人员一线内心，其实我觉得很受伤哎，其实
3: 对啊，
4: 就是被欺骗的感觉啦。
3: 对啊，而且我今天早上才看到一篇文章哈，就是有一个医师在谈说，对不起，你生错病了。他就是说在急诊，因为护病比在入法之后，很多人在讨论的就是因为入法护理师不够，那楼上病房急性病房就要关病房，那如果有关病房的话，急诊的人就会越塞越多，上不去嘛。然后他就提到说这个现象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就变成医院要挑病人，如果你上来开完刀可以赶快出院的，然后你开刀又会花很多钱的这种。

0: CP 值比较高的病人，他就会把你捡上去。那如果你得的是你浑身是病，你一上来开完刀一定又要去洗肾，又要住 ICU， 又要住呼吸病房，那一种感觉会花非常多医疗资源，站床站很久的病人，他可能就把你卡在急诊、哦欸、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我看完也是蛮难过的，因为他表示说急重症在这一种成本减缩的时候都是最先被牺牲的科别。
1: 我觉得这也很危险啊，所以变成你的急诊的那个护理师的负担率变高，然后但是又上不去，然后病人又可能在负担率变高，我变成一个护理人员要照顾好多个病人，那我照顾好多个病人之后，只要多一个，他风险就会马上急剧的往上升，更何况多增加了这么多人。
0: 真的，而且因为我自己觉得啊，比喻齁，急诊护理师就很像是手上拿着球在丢球的那个马戏团的人、嗯、他一次丢两颗，一次丢三颗，一次丢四颗，他越来越累越来越累，但是这个时候只要其中一颗掉出去，或者是他一个闪神，全部都会掉。
1: 对，
0: 急诊护理师就是这样、嗯、所以我觉得急诊接下来的护病比要去怎么谈，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1: 急诊我就相对比较、嗯、
0: 特别急重症，
1: 对，因为我对重症的算是比较熟，那急诊的计算方式我可能没有这么的清楚，嗯，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必须有更多的去研究，而且要一定要跟一线的护理师，尤其是在急诊的护理师去讨论这一块议题，然后他们才能给出更真正的第一线的回馈。
0: 对啦，因为重点其实就是说在讨论护病比跟计算方式的时候，要有一线的人员，不要全部都是医院的主管，
1: 那完全没有办法处理。
2: 中昼十二点，报道联播网，予你上新的资讯。欢迎收听，甲公共电视连线播出的《公视中昼新闻》。

0: 统发布发文讲，美国是全球上受欢迎的国家，针对台湾议题，国务卿卢比欧也讲对台政策无变。莫西亚对乌克兰发动上大规模的空袭，有数十个人死亡。总统泽连斯基讲，这绝对不是准备停战的意思。台铁中华到北大之间一搭冰糕道，早起有车辆失控，家己去弄到四支弹，造成台铁有八班车拢去误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五月十五中岛新闻的关系麦上营。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今天来是在社群平台大文讲，这美国无外界讲的遐尼啊垃圾，在伊的统治之下，今嘛美国已经是全球上受欢迎的国家。也那针对着台湾议题，国务卿卢比欧伊也讲，这美国对台湾政策是一持无变，反对任何人改变现状。
1: 北京街头的电子金报直直报，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会谈的历史性时刻。虽然川普在社群平台希望美中的关系会当更加强大，不过在敏感的台湾议题，个人又完全个人的立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专访的时强调，美国对台湾政策无改变，也指出北京当局在台湾议题尚未打算。
2: Do you think China wants to invade Taiwan?
3: Well, I think China's preference is probably to have Taiwan willingly, voluntarily join them. In a perfect world, what they would want is some vote or a referendum in Taiwan that agrees to fold in. I think that's what they would prefer.
1: Trump 除了在社群平台发动文反击外界的美国衰退讲法，强调美国为伊带头已经成做全球上强的国家。针对影响全球的中东政会，川普也表示已经在会谈当中得到习近平的承诺，未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不过，伊也讲加真卡妙，强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要未煞，暗示随时可能会拍伊朗。面对这位过去捌发动贸易战，行动让人料想未到的美国总统，搁在访中国，当地民众的评价是无好也无歹。
4: 对，是有争议的人物，但是说实话，我对他的印象没有那么完美，就很现实的去说，因为，他是总在变的一个人。
1: 川普车队经过的路线，市民早就有红色线实施严格移安，不过要是吸引真侪好闲的北京民众伫红色线外口咧翕相。面对美国甲中国伫军事、经贸一个台湾的议题剧烈对决，一般民众上关心的要是安定的生活。
5: 老百姓关心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嘛，那就是要局势稳定，就不要战争，要能够和平的。

0: 遇到的问题，对，能够更好的相互理解。比如说中国有台湾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和平的一个解决方式。
1: 无论是中东的政会，还是台海问题，美国和中国两个强权每一届相打，拢牵连着全球局势发展。不过，在这种大国竞争的背后，一般的民众所盼望的是免烦恼战争的和平生活。公司新闻郑怡静朋友。
2: 好，这条传习会世界拢真关注。来看昨暗这场国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伊在致辞时，是强调在美中关系呢是真重要，会当好绝对袂当拍歹去。原来这川普呢，除了是感谢中国个款待以外，要邀请这习近平阿母九月去访问美国。另外，这川普又正式讲，这中共呢嘛来希望在美伊会当赶紧来达成和平协议，开放霍姆兹海峡。
3: 美国总统访问团十四暗时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国宴，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入场。习近平大声致辞，强调中美关系会当好，袂当歹。
4: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3: 习近平也指出，中国复兴和美国各在伟大两项并无冲突。
4: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3: 川普在致辞时用真侪咧强调美中关系真久啊，双方文化互相影响，也表现伫清查甲食。

0: 教育你嘛，对吧？但你先生跟他也要点，但是一波做后边的工课，因为一波去学，所以唔知。我们也是不是一辈子就都是天生就很会教人，我们都是学出来的。所以我当然是上了很多心灵成长的课，我才开始觉得原来要这样当孩子。我在我妈面前也有时候表现得很强势，但是我开始觉得我原来我要当孩子。但我在我的小孩面前我也表现得很强势，原来我要当一个温暖的母亲。我在我先生面前我也会觉得我就是个女强人，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要当一只小绵羊。我是学出来的，我也不是天生长这样，我是被修修剪剪出来的。因为我有不断的上很多不同的课，我才知道原来这些东西真的是学出来的，不是你天生长大以后你就会学习当一个好父亲好母亲，你也不会碰到孩子叛逆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做，没人教我们呢、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除了要你做一件事，先试着先每天早上起来去练习微笑，然后看着镜子微笑，然后告诉我自己就这个样子，然后再摆一个臭脸，就是没有表情，你觉得没有表情，然后你就告诉这个不能出现，然后接下来你喊天使，然后叮就是一个微笑的脸，天使叮，然后讲自己的名字，比方说你是黄阿娇，你就黄阿娇天使叮，然后就微笑，嘴角上扬，嘴角上扬 OK， 然后你就天使叮，练习练习到每次如果人家跟你讲完话你不爽你不讲话的时候，要召唤天使，你就要讲天使，然后你每天练习的那个表情就要出来叮这样，然后你就叮之后就说然后就转身走，不要让他看见你的脸，因为你的脸现在可能开始臭了，可能但你先做这个动作，先练习到这里，有空到慈训上一下课啦，这个很多很多连夫妻相处都有一些态度都完全不行，但是没关系，透过上课是可以学习的，好不好？我给你建议到这里，要记得哦。
1: 好，
0: 每天早上起来要干嘛？
1: 练习微笑天使的微笑脸。
0: 然后，怕忘记自己臭脸有多难看，先摆一个臭脸，然后跟自己说这个脸不准出现。然后再来天使叮，怎么样？就不断，然后再天使，然后放下来天使，讲三次天使。每次天使的时候嘴角自然的上扬，并且露出微微的牙齿，练习三次之后接下来站起来，当需要天使的时候你就喊跟自己心里讲天使嘣，那个表情就要出来，每送的时候就喊天使，好不好？
1: 好，
0: 试试看，一步一步学着做，我们也希望可以当一个称职的太太，让先生可以更加的疼惜我们，我们也希望在孩子的面前不要让他觉得就是个会摆臭脸的母亲，因为你太不会跟自己的情绪相处了，但我先教你第一步，好不好？
1: 好，
0: 愿意哦。
1: 好，谢谢
0: 你愿意哦。你刚刚说希望去改，那现在你要最后回答告诉我什么？
1: 我愿意去做。
0: 好棒哦，天使。好棒的天使。天使再见，拜拜。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夏天老师，谢谢。

程当中都是不容易。我常都说老天爷也没有教我天真怎么样当好一个母亲，也没有告诉我，我都不会，真的我不会。我过去也跟很多的女性朋友一样，把所有的很多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所以我就学习很多事情就压抑。一直到有一天我在上一个成长课的时候，我们要把肩膀上的石头通通属于不属于我的责任都放下来，我才知道其实我逾越了某些角度，超越了自己的年龄去憎恨某些不应该我憎恨的家人。我因为我想要试图保护家人，所以我就变成了站在一个不对等的角度，但我要退回到我其实只是个孩子，就一步一步来，然后我决定尊重我家人每一个人的命运，然后再来我臣服我的生命。所以尊重，当你要改变命运的第一个方法是同意命运，这是我最常在我心目当中的 slogan。 改变命运的方法就是同意命运，若我不能同意他人，我先同意自己，是四个字：无能为。

0: 丽。刚的卦是泽风大过，它是四金女，从兑金转前天金，转前天金，转前天金，从泽风大过，压力大到受不了。的确在他双向沟通当中，他不善于沟通，但我觉得他可以做得到沟通。他最后节目他刚刚告诉我他愿意，我觉得他可以做得到。卦七合化金主控权在刚刚阿娇的身上，乾为天是他自己很有想法，因为他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人，这要求完美也就是成为有点某部分的孤猫了。泽天怪，但他有想要示软，所以他的想法分裂成一大一小，但在分裂的过程当中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水的能量完全没有，可惜。
1: 阿早总是在烦恼囡仔医药费，啊，够注水啦！即马吼，一切拢稳定落来啦。
2: 内政部中央扩大租金补贴，合租厝的生活更加稳定哦。针对弱势人增加补助，社会弱势一点几倍，经济弱势一点四倍，
1: 也够有更加侪补助对象会当申请受惠哦。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3: 报道上红声，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彭振。我的心肝自作多情，唱出感情中最心痛的情绪，推荐给大家听。

0: 正最新专辑阿捧之声时代创意，
1: 波多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是来自于宇多田光所带来的 First Love。 我有时候希望就是我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啊，就是我刚刚会不会太直接了？可是我必须要给他一条线索，他才可以依照的这个藤蔓去成长。但比较困难的是，通常因为我的占卜只能只有一次，那我只能导引到这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那下一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怎么办？那其实很多的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会选择增上的，就是增加上面的上，增上菩萨。那有的人会修悲增上，悲就是跟人一起相处。我比较喜欢走悲增上。悲增上的意思是说，他对于人的难过、开心、愤怒情绪，他是跟他相处的。所以有些人说他有时候听到很可怜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难过，有些人听到那些路见不平的事他会很愤怒，看到那些公平不正义的事，我们只能说所有的每一件事都是组合成人生。但是碰到问题该怎么解决，我最喜欢解方。你知道有一个听众很可爱 ，Kid 妈周表抽签啦哈，啊抽完签未晓啦哈，都未晓解，啊佮佮问 GPT 啦，啊 GPT 问了了一个庙公一毛问嘛，就是妈祖庙的那个庙的解签，然后 and then 他把这两个答案再来问我，我说您好，我是波特联播网的支持人，我不是来改签的，这真是难倒我了。哎呀，既然相信就做了，就要像陈直郎的这一首歌，他叫甘心不给，你都觉得那是妈祖要给你的。陈直郎也是，他一个淳朴的声音在透过了词曲周伟杰的创作之后，把他这一首歌整个味道完完整整的呈现出来。为什么？为的就是那一个初心，甘心不给。你现在收听的是波多联播网，我们的节目对北部和中部来进行联播，北部是 98.5 波多新声，我们中部地区是台山电台，所以我们北中进行联播，下午一点到三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我叫 Summer 夏天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
1: Hino 车辆管理系统 iTrack 安全省油驾驶挑战赛开始报名，六月底前，锦腰已开通 iTrack 车主踊跃参加，比安全，拼省油，每月前30名，总排名前20名都有奖，还有总冠军再加码，总奖额超过200万，详情请查 Hino 官网。
2: 过去你们可能只有听鸡精跟鸡汤，现在有
3: 熬鱼精还有低鱼精，
2: 欢迎尾鱼小公主。
4: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我阿公那一代就是捕尾鱼的船长，大家听到尾鱼就只知道生鱼片嘛，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尾鱼做成常温鱼精，一般都是用白铁炉，少了一点风味，多了一点铁味。我们不一样，陶瓮把它所有的营养都萃取出来，低鱼精60沫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得加鱼骨汤补充营养，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2: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4: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2: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了。
4: 没错，
2: 还有清真认证。
4: 我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精果冻，多送六条，那一条市价168，
2: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5: 休蛋起来，五月感谢妈妈月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空白空空，嗡嗡一 Q 空空。
6: 什么？专车考察只要13元？
7: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13元，保证让你满意。
8: 购物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荧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9: 大家拢知行车爱镀膜，
10: 但是你敢知嘴齿嘛爱涂氟？
9: 脆气涂佛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甲蛀齿，
10: 预防剩余治疗，定期涂佛洗牙，让您脆气用更加久。
9: 怡和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佛的服务。
10: 怡和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11: 大家好，我是 Grace， 不止我有料，台湾更有料。从4月22号开始，每周三11点，格瑞斯格外有料，有你料想不到的事，有料的故事，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12: 下午两点，阳光直晒，车内依然凉爽。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清晰隔热，给您最尊荣的驾驭感受。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首先关心台股收盘行情，中场加权指数大跌579.39点，以41172.36点作收。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结束为期3天的中国访问行程，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午餐后，随即搭乘空军一号启程返美。根据中国释出的会谈摘要，习近平表示中美贸易谈判已取得正面成果，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但白宫方面事后发布的会谈摘要中，则完全未见有关台湾问题的记录。今年全球无人机产业年度盛事，国际无人载具系统展在美国底特律登场。经济部产发署指导，并由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与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共同组团，筹组规模最大的台湾馆代表团参展。这次是政府部会与产业平台的跨域整合，总计有35家台厂、130人参展，希望向国际展现台湾积极打造全球飞鸿供应链的决心与实力。全台多家医美诊所涉装设针孔摄影机侵害病患隐私，台中市府启动联合稽查，进一步查获圣仪诊所2分店在诊疗空间装针孔摄影机，还伪装成防盗传感器。光泽诊所未经同意私自摄录病患医疗影像，依法重罚3家诊所各50万元，勒令停业6个月，并将市政移交地检署侦办。今年国中教育会考明后2天登场，各考场学校今天下午3点会公布考场平面图和市场分配，并同步在3点到5点开放让考生先看环境，了解路线，减少当天紧张感。吃对真的能逆龄抗老，而且效果比你想得快。根据国外一项最新研究，65到75岁受试者实行动物、植物蛋白质各半，且脂肪压低、熟类提高的饮食法，4周后，相较于高脂、高糖、高加工食品组，身体代谢功能、心血管状态与慢性发炎指标均明显变好，且生理年龄下降近4岁。最大关键就在于提高植物蛋白比例。糖尿病是国人10大死因之一，每年有近10000人因糖尿病死亡。若想控制血糖，不只要看饮食结构，运动也很重要。嘉义科医师表示，过去面对糖尿病患者或胰岛素阻抗者，他们大多都会建议病患吃健康食物，但有时吃得健康也不代表血糖不会乱飙。建议如果可在饭后起身走路，更有助于控血糖，尤其是晚餐后散步，影响差别更大。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到良好，紫外线指数全台低2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下午1点到3点钟，
3: 你丢哥哥，夏天，你的节目准备开始了，请你赶紧登来电台。
4: 他的声音甜美，
5: 太自信了。
4: 他的塔罗易经，
6: 占卜一身好功夫。
4: 他爱吃爱买，
5: 很爱分享哦。
7: 哥哥，小马甲，
8: 夏天来喽。

哈哈，明天是虎日，虎爸虎妈的虎日，不是虎你的虎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波多联播网，我们的节目是从下午的一点钟还有两点钟到三点钟就换别人了啊，所以我们在第二个小时上面会来分享农民历，但我的是年轻人农民历，所以是不是老人给你念讲今仔明仔载是？我问下，明仔载是庚寅日，古历农历三月十三，我勒个你昏倒啦！好，就是我的农民历是非常的生活化的，它是现代年轻人在用，是上班族否上班族否长辈，你们都听得懂的。让你们可能以前看不懂的农民历 ，Summer 来翻译给你听。但你唔好个提前西来，我要翻译啊！拜托，听众朋友，我真正也要翻译前西啊。明仔载是庚寅日，好、哦，那是寅的是老虎，唐伯虎字寅，大家啊，我拢写安尼记啦，哈、哦。那因为我很擅长把农民历的东西翻成大家都听得懂的口语化，所以我等下你讲我加易经的嘎嘎嘎干单，比一般人加嘎干单，因为我擅长比喻法，所以明仔载值日生。那老虎爱的，我觉得六合，六合的是跟他一起夫妻的对吧？也夫妻是属猪的朋友啊，所以那夫妻的是叫做六合，好，能够暗合为人，我是拢个形容夫妻，因为一跟他一个合呢。啊，那是三合都另外有两家，啊，那夫妻的无可能有两家，安尼知影大概概念对吧？然后呢，啊，三合是属马跟属狗，因为呢。虎马狗因是三合嘛，啊，既然那是三合艺术的愚公啊，它有一点点像是说三国演义三国鼎立，它是互相那几个人哈、哦，几个人我来徛中，嗯，边是不是还有左肩膀跟右肩膀两个倒修肩啊，这就是最强战友。啊，另外有一家哈、哦，嘛是来进来加分，因为明仔载是虎的日子，在我们看农民历的时候。会来说明天的日子对你来讲有没有加分，如果我今天是属蛇，属蛇的话我今天是属火，但是明仔载木是不是茶是不是也在先会，所以老虎属木给你能量给你灵感给你头脑清醒，这是有加分的。那另外一只开始要看枪的部分呢，枪就是跟咱未爽，跟咱会正枪，目睭对目睭就是给你迎起来。那这个正冲的生肖，我们要看看它的12点钟坠到了6点钟的那一个方向是猴子，因为猴子刚好在这个明天属老虎的正对冲，所以。既然正对冲它就磁场比较乱一点点，但有一个是相害，相害的意思是说你来打我老婆，我当然要来出手护卫我们的家人，有人会说行，有人会说害，这个就是所谓的欢迎的是你来欺负问到人我挺身而出的对吧，它其实也有相生它又带害，这个又有一点复杂，有些生肖是这样，他看起来又有助力啊，又有，就好像又有小误会，又会纠结。好，有一些会这个分析起来会有两种特质，这个是属蛇才有这个问题。那这一天该怎么过呢？等一下会来告诉大家。收日明天是收，但是明天有一个天牢黑道日啊，天牢有进来。那天牢适合什么？把既然是收，我们就。强调收尾，了解旧的事，然后呢，收敛，把最后的把它当成早一点回家，明天不要熬夜，把能量留给下一个月这样子啊。今日明仔载是三十，过来礼拜是初一，所以我们要把能量留给下一个月。所以基本上提醒大家，属猪马狗最顺。猴子防冲动，那所有的人都非常适合断舍离。详细的十二生肖的加分扣分的部分，我等一下来说给大家听哦。先来听这首，还有滴，几个滴，两个滴，三滴哦。

0: 晴朗的日子却被刺眼阳光与紫外线打断美好旅程。
1: 缤赞 ADA Top 隔热膜，最顶级的隔热纸首选，
0: 高效能隔热，视野清晰不眩光，阻挡红外线高达99%，凉感极限。
1: 缤赞 ADA Top 具备多层安全科技膜，防爆安全，让每趟旅程更安心。
0: FSK 缤赞超强防晒膜，让你的驾驶快适性全面升级。
2: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3: 大家都觉得说，哎，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哦，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嗯嗯，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嗯 嗯。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哦，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有可能，有粘连也有可能嘛。嗯，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了。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4: 是是 是, 是。
3: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挤。那同时不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诶，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嗯，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三四个问题嘛。
4: 对对对，
3: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5: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五号出口六楼，02-3343-5000，3343-5000。
6: 红衣哥，你觉得怎么样穿正好？
7: 嘿，这样穿正好啊！
6: 啊，这样穿正好。
7: 对啊，我叫阿川，王一川跟你讲。
8: 大家好，我是阿川啊，这样穿正好，安内阿川啊，刚刚好，嘟嘟好。每个礼拜六下午5点，宝岛联播网，请大家准时收听，这样穿正好。
9: 波豆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今天来针对了礼拜六，也就是庚虎日，其实它是庚寅。但如果我讲寅，你听不？我来跟你讲庚虎，你得怎样是虎的日子啊嘞？但是明仔载是收日，好、哦、收日的日。收起来个伤口修起来修，所以明仔载值日生虽然是属老虎，所以度点为十二生肖分别为老鼠、明仔载是平绑的，一、就、个、是、老鼠不老虎、老鼠、老虎不理老鼠各自安好，安尼你听有无？就是讲无人跟你吹啦，所以你明仔载都唔免刷存在感啊。属老鼠的朋友白白，属牛的朋友白白，就是。刚教完班呢，体力有一点透支，因为丁玲刚刚无言啊，你好，有一点像想缩在被窝的状态。米拉仔就是无效的社交就不用了。我真的觉得大家非常需要的是 close 一些无效的社交。我有时候就觉得说啊，我来跟他现在听阿伯啊，什么什么，佮开一个时间来，我想啊，算啦，好。人若无要求，咱就免遮做个遮呢，是毋？感觉无效的社交，那有想要问的老都拢会来问老师啊呢。啊，那无想要甲咱问，咱就一个叫来咱的门卡口，伊嘛是无想要问。好，啊，所以咱来看了老虎是平榜，因为自己当班嘛，哈，就好像你是台当班的意思，我解释一下。今天你当值日生，你是不是要在台上演好，做好一个演讲的领队，然后带领的团队，所以你表现好就是对的这样子。所以明天是大家都会被看见，自己当班压力跟责任都是有的。好，我们看一下平榜是来到了属兔，兔呢同样跟老虎都是木跟木，木跟木都像隔壁邻居，有点像路过别人的主场。嗨，今天给你主持哦，好，今天小倩哦，今天给你哦，安呢就是。主持怕鬼叫，哎、欸，你跟主持这边话定，哎，丢丢丢丢后，安尼就有一点点像不当出头鸟啦，大概是这意思。好，属龙的朋友，这个生肖是来到平榜，龙虎各自称王，两间不同公司的老板不交集，对安尼的话，你这个也代志。属蛇的话是黑榜，但是他也是行跟。就是行冲迫害的害跟行客，我们都有人会讲行，有人会讲害啊，是因为他的气场是不对盘，因为这个在榜内他又是相生又是红盘，因为呢他在他的合里面他又算进来，但他在冲里面他又算进来，所以有一些生肖会在我们计三合跟六合倒没有问题，在计算农民历的时候，因为计算农民历的每一天我们是把年加月加日这样加起来是不是三条，然后四条背移是不是年月日各加一个四，啊，咱讲了三条嘛，三条就是年月日啊，那个三条啊，所以一句话就是属蛇的朋友，你就是管好自己的舌头，看不该说的秘密给我烂在肚子里面，好吧？属马的朋友是。老虎的最佳伙伴是三合啊，三合就顺啦、啊、属羊的朋友是平跟老虎就是没事，是老虎的嘴边的一根草，你是老兵一根草，他就是你只要不主动招惹，你在你自己熟悉的小圈圈就没事了。属猴的朋友是因为碰到了正冲，正冲就好像走路没看路的感觉，所以可能心情烦躁还踢到铁板、哦、那属鸡的话就是没有冲突也没有交集。我给你一个画面，想象你坐在图书馆的角落看报纸，好像没有人注意你，环境安心，然后你就在那儿默默的看报纸，大概就是明天你的状态是这样。属狗的朋友是三合，因为老虎最信赖的三合，就像我刚讲的左肩膀跟右肩膀，它豆卡跟正卡，所以呢，有一个三合，哎，其中一只，那个另外个一只过来，哇，安尼唔得三国鼎立啊！所以明仔仔其实对狗来讲，它是老虎还算蛮信赖的左右臂膀。被绑这样，属猪算是跟明天是跟值日生是
老虎的六合，六合就是有一点点像就夫妻之合。我常常都说，你走出门，你太太有时候就会主动，你先生就把你主动按电梯这样子。所以明天是一个把旧能量回收的日子，把纠结清理干净，明天又有新的空间。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在5月16号这一天开运的穿衣颜色方法。虽然是假日，碰到了礼拜六的日子，但是有黑道日，但我们可以穿对颜色，帮你避开负能量，把你的好运气给收拢起来，并且我们会告诉你说穿什么颜色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要的是稳定跟平顺，如果家里有长辈的朋友，也可以按照这样的颜色，让我们家里长辈也每天有过农民历的时态感。有些长辈年纪比较大了，也没有什么社交，总觉得这样好像一天过一天。如果我们可以为长辈在这儿多一点细心，说妈，我跟你说，我今天听到电台主持人 Summer 老师讲，明仔载请什么写个啥？人会较开运哦，啊不，你甲讲会有菩萨保庇就好啊。讲开运可能听无，讲菩萨甲会保庇哦。啊，你有替伊经一件啥？你敢知影对许多人来讲，啊、哦，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夏天的风，夏天的风，温岚的歌，我好喜欢的歌曲，舒服，跟大家分享。

如果要让明天的假日变得比较稳重，长辈要护元气的话，当然明天我们希望可以土金还有玉，就是东陵玉的玉木，就是木绿木，就是白金跟绿色的木来相调整。对老人家需要的应该是说啊，对不起我说错，明天的气场是金跟木会打在一起，因为金砍木，金克木，那斧头金会砍树木嘛，所以我们要调的是跟明天的生门非常的有关，就是黄色系列、咖啡色系列、深咖啡色、米色、驼色。因为土哈，它是安定心灵，在我上易经的时候我都说啊，头就是温定啊，温定较袂燥啊，头嘛是跟宗教神明有关啊，头就是跟三魂七魄有关，头就是跟咱的安定感有关。你看较早我有一些学生是忧郁症 的人齁，那我都会希望他们用几个方法。第一个是会用茶经，所以你只要 Google 茶经空一格情绪，你就看到很多的资讯，它跟茶经来调整情绪有关。所以我刚才用最经验，其实我会用茶经来平衡他的情绪状况，因为茶经小头齁，但咱的火气真大，火的下一格的、就是它烙烘的就是土，所以我们一般如果选到土的颜色，大概它的安定感都会非常的高。所以土的颜色也在照阿哥来的是土，来到下一格啊，那你在选择带白色系列，还是杏色、米色，就是明天在米、黄、咖啡、浅咖、杏色、杏白都可以。避开什么颜色？哦，是，因为明天在是晦，除晦的晦，晦的是。一个月吼，来到最后一天啊啦，一个月来到三十啊，啊礼拜就是初一啦。啊，你若穿甲伤乌，安尼你要是要哪接初一的好的气，啊，过来就是讲，卖伤红啦，因为明仔载是老虎的日子，啊，你若想穿伤红吼。给他情绪也较牙，就是情绪会比较张扬，咱讲叫他较牙，就是比较牙起来，会脾气较牙起来的感觉。所以穿太红就会有这个会阿拉一堆安尼噔噔噔噔噔，较普啦。所以咱讲哦，穿着一些，我们不但会是比较平稳，阿个来咱心情嘛较稳啦哈。啊，主公你的许多人呢，有一挂。首饰讲啊，我明仔在要带堆几条鸽子蛋出门，也个也是哩，绿色颜色也是哩啦，哈，矿石类的，其实我嘛就爱矿石类，就是我就爱玩矿的，对吧？我要上世界，我朋友领导我那几十个玩矿，我领导真正那博物馆，那那原矿跟水晶都真正是个坑呐、啊，踩下去哈、哦，就是这一条坑，大概十年都爬不出来这样。但是就是看了丁一楚的心情就爽了的对啊哈。所以明仔载在拿出来都有许多人的朋友也是可以叫扎几块叶噶啊翡翠哈，还是讲青色的，还是黄色的。反正明仔载拿黄色的啦、青色的也是挂在身躯边有加分呐。所以给你明仔载哦，穿了黄黄白白。然后呢，狼的平平安安。

车用尿素选对品牌，安心第一。我是诺瓦材料科系董事长杨连志，热销全球的台湾品牌诺瓦车用尿素，业界市占第一，品质稳，供应稳。

0: 标无？
1: 有想无？我想
0: 对你唱歌这目标无？
2: 咱先对较少人的来啦。
1: 哦，小巨蛋。
2: 哦，对吧？较少人的啦，
1: 较少人。惠孙堂。
2: 哦，差不多。哦，
1: 惠孙堂。哦，
2: 向阮的师姐、甲师兄吼，迄个学习。
0: 哦，我感觉阿邦伊是一个较实际，伊是一个较实际，伊袂讲。安尼好高骛远是吼，袂讲有个人讲哦，啊，我都即马目前啊，佮安尼，但是我想诶，哦，足大足大梦想，他不会。
2: 这应该是，
0: 他比较务实啦。
2: 这应该是阮爸爸妈妈好管。
0: 他比较务实，我感觉今仔日来，我感觉阿邦伊个人较务实啦。因为这安尼是对诶。你知无？安尼是较正确啊，安尼较袂去伤着。你知道？有当时你目标设到伤悬。但是你无达成的时阵，你家己会感觉讲，即马是在创啥啊？
2: 无啊，咱其实吼，咱嘛家己知影，能力啊有限，啊，咱有偌济能力，啊，就做偌济代志。
0: 哦，安尼吼，
2: 安尼较好啦。
0: 无啊，公司有机会要家己办一下个人的演唱会，当然你嘛不是，哦，嘛真乐意，嘛不会排斥。
2: 啊，当然啊，安
0: 尼吼，啊，你有想讲啊，我来办演唱会的时阵？对不对哈？你们什么款的规模无安尼啦？
2: 报告吴董，那个如果您支持的话，那我随时去台南坐坐。
0: 哦，我你要去啊？对啦，
2: 聊聊。
0: 我家己个台南较近啦，我台中较唔容易啊。
2: 不，咱做位来，咱做位来。参参，这这做位来。
0: 啊，有一天，反正阮两个阿伯呢神经线破掉，
2: 哎呦，
0: 会走去恁公司。
2: OK 啊，
0: 给你拜好。
1: 哦，未来我的生意一个所在在去恁公司啦，生意小便宜嘛。
2: 生意治疗你啊，好，阿生有啊，姐姐来啊。
0: 太讲哦，你们有一讲话，咱叫阿邦访问啊。
2: OK 啊，来啊，对不？
0: 对不对？
2: 哎呀，阿出头天搁个放落，
0: 给您记当来讲者，对不对？哈，
2: 水。
0: 哎，讲阮两个要来做特别来宾，
2: 机台安尼哦，
0: 要来电视台做特别来宾。
2: 听众朋友，恁嘛做机台吼？系啊，好啊。
0: 感谢阿邦今日来接受咱的访问，
1: 是
0: 啊，来啊，今日录大来宾这个单元，
2: 谢谢谢谢。
0: 阿妈，伊叫你。啊，新的唱片会当大掉，
2: 感谢
0: 啊！听众朋友，恁啊如果爱听吴兆邦唱歌，规矩，你就请伊本人去唱，我你听得到
2: 哎呦，感谢！
1: 对啦，你若讲唱庙会啊，啊个有结婚的场嘛，
0: 对不？
1: 哎呀，拢可以呀，
0: 雄宴对不对？
1: 啊，就公司餐聚餐都可以啊，
2: 春酒啦，买个啦，
1: 对不对？
0: 啊，你要找的人真简单。
2: 豪记唱片
1: 呀，
0: 你爱看电视台就知
1: 啊
0: 啦。
1: 啊，无你开去电视台，要找阿邦。
0: 哎呦，
1: 对不对？
0: 开去电视台，讲阿要邀请伊来做秀唱歌给恁听，对不对？吼，有一天伊若出去唱歌给恁听，反正伊会想着阮两个，搞阮两个出去嘛，无一定。
2: 哎，水啦，来唱一下你喜欢兄弟。
0: 哎，袂歹。
1: 也是讲恁真正讲，唔知有啥物门路，会当要找到阿邦。你看来，阮安福村俱乐部，我来当帮你通知豪记公司，不跟你家己去计较。
2: 好，
1: 我们没有经手啊，就是我来跟你讲豪记公司啊，电话几号你卡去遐。
0: 啊，若要听阿邦的歌，平常时要听阿邦的歌，你当卡去点播。啊，新专辑一定爱甲支持。
1: 哎啦，
0: 甲冲一下电力。
1: 少年人就是轻便，咱就爱甲支持爱好。
2: 拜托咱的听众朋友啊咯。
0: 哎呦，啊感谢你。
1: 哎，电视台先搞好了，搞了推销一下。好，那阿邦到底？
0: 哦，好来啊！
1: 对啊，
0: 你做几点？你自己讲。
1: 嗯，可以讲，可以讲的。
0: 我这拢会使讲啊，
2: 谢谢。嗯，一般阿邦拢伫咧新格电视台吼。咱全台湾拢82台。
0: 82台，通片呢？
2: 迄个固定的。
0: 几点？
2: 下晡4点到。
0: 我听我节目听煞到4点都要看电视。
1: 都好接落去啦。
2: 太好了。
1: 我中昼是1点到4点嘛。阿邦是4点到6点嘛。
2: 对
1: 对。啊，你都都好啦。
2: 现场的节目等您哦。
1: 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恁拢袂无聊。
0: 对。
1: 啊，规下晡拢给你安排个舒适啊，舒适，好
0: 势
1: 好势。
0: 听我节目听煞过来看伊的电视。
1: 阿邦的电视。
0: 看伊咧做节目唱歌，恁听，
1: 对啊，
0: 真正袂歹，真个人烟斗歌佫够唱，物件佫真够卖，
1: 少年嘞真贵啦，
0: 系啊，大家只多多甲支持，
2: 感谢
0: 吴兆邦，
1: 对，
0: 谢谢哦嘿，
2: 谢谢，
0: 连个就来嘞哈，
2: 好，
0: 好，啊我连刚在咧催你，
2: 好啊，谢
0: 谢，好，多谢啊，谢谢，
2: 谢谢。

0: 来听友吼，你若有啥问题要找黄军，你麻烦卡服务中心的电话吼。听友服务中心的电话，包括你若有需要阮服务的所在，你即阵卡空不空的，我无得甲你接，因为我咧做节目。
1: 啊是。
0: 听友服务中心的电话是0422253321吼。
1: 0422253321。
0: 你卡空不空的这个电话，因为我咧做节目，我可以无法度甲你接，所以讲麻烦朋友，你如果有啥物要事，吼、哦，需要我甲恁服务的，啊，包括要找黄顾问，要问一寡代事的，吼、你会当卡服务中心，啊，我拢有啊，服务小姐、服务人员，吼、哦，甲恁做线卡的服务，0422253321吼，
1: 0422253321啊！伫遮呢，要再次甲安遮肯定是多好朋友好友之类啦吼。最近你嘛有接到个电话，甲你讲伊是阿福川俱乐部啊，要叫恁买什么物件啊？是讲呢哦，伊讲恁之前有订啥啊？即卖要退钱乎恁，我甲恁讲无这件代志哦，这是诈骗集团因的诈骗手法、哦。
0: 因为伊甲你讲，我要退钱乎你吼、啊，真要叫你去迄个吼。
1: ATM
0: 哈、哦，要给你去提款机
1: 哈，有这个提款机啊，银行的提款机。
0: 啊，要给你哈，试看要安那操作，钱要退给你。
1: 对啊，
0: 那这哈，你去就对哈，
1: 就完蛋了哦。
0: 你钱都哈骗了了。
1: 哎呀，你讲你既然你一见打电话，安尼跟你讲，你就甲讲嘛。你讲你既然遐好要退我钱，无你就提来弯刀。
0: 你就找弯刀的主机啊，
1: 电话你就知啊，无你就提来弯刀给我嘛。
0: 你甲讲，伊那边伊那边退你500，退你1000，你叫本人客气。

0: sorry，
1: 是，
0: 免用灰啦。
1: 对对对，今仔日可能是多好朋友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爱、跟你讲一声，莫听到讲咱要退钱吼，利率就足欢喜，紧走去邮局哦。
0: 你莫吼去邮局，还是讲靠
1: 车银行啊，
0: 还是伊要甲你问靠车吼，要汇钱吼你，千千万万不可哦。
1: 对，
0: 啊，所以你爱注意哦，
1: 一定爱爱注意哦，
0: 哈、
1: 哦。
0: 对，啊吼。咱若做什么活动吼，有什么优惠的专案吼？你包括咱的周年庆吼，拢会伫咱的节目当中放上。
1: 对，
0: 无可能吼，利用着各种的诶，除了电台以外的媒体吼，甲恁报告都是听节目就对啦。
1: 对啦，凡事拢是以节目为主哦。
0: 对
1: 哦，我无咧私底下讲敲电话叫恁去买啥，我无啊，我从来袂去做这种代志。
0: 假如恁爱。一定爱较清醒诶，吼、哦欸！啊，唔通吼，啊，为着讲吼，啊，有通啊，退迄几百块、几千块，都叫诈骗集团甲你骗去。
1: 对，
0: 吼、哦，伊要叫你叫你报考错，要叫你去用迄吼、哦，要甲你转钱，要甲你转走，要甲你要在你考错，要来得甲你钱拢转去啊。
1: 对，
0: 所以讲吼、哦，若要甲你问考错吼，还是要叫你转钱，你甲讲吼。啊，无你就那要退货，话无你就上来阮
1: 兜嘛，嘿、啊
0: 哦，
1: 你到我的电话啊，对不？无你就开始提来阮兜。
0: 啊，无你就讲你要报警，伊那个卡你就讲报警。
1: 嘿，对啦。
0: 吼，啊，无你就卡电卡一两五反诈骗的
1: 电话。对对对，啊，甲因的电话号码拢甲写好起来
0: 嘛，挂机。嘿，啊，你若讲有要过进一步确认阮外送人员的身份，吼、哦，你会当卡咱服务中心的电话，吼、哦，咱服务中心的电话是0425-43-21吼，
1: 0422-65-43-21。
0: 最近哦，有这种情形吼、哦、啊发生，
1: 对啊，
0: 啊咱听友吼拢会打电话来公司，甲咱做确认。我感觉咱的听友拢足好
1: 诶，很厉害，也很聪明，
0: 拢足巧诶，
1: 对对对，
0: 拢会向家己打电话来问咱的小姐，敢有哈，真好哦。结果问起是无诶，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家听众朋友吼、哦，嘿。诈骗集团伊就是乱枪打鸟，
1: 对对对，
0: 嘿，乱枪打鸟。
1: 嗯，
0: 吼、哦，啊，唔知多一个听友要接到这种电话，唔知。啊，阮只有是爱伫节目中吼，一而再，再而三，甲咱大家呼吁，搁兼提醒。
1: 是，
0: 我无希望咱大家吼，去用受骗去。
1: 对啊。
0: 哦，咱这听众朋友，哦，大家赚的拢是辛苦钱。
1: 是。
0: 哦，啊，咱唔通吼，安尼轻易妄动啊，安尼小寡吼。有听到讲什么低头要给你，要退钱给你，哎，啊，你就吼、哦、去用牵咧行，靠做就不好人，啊，就害啊，
1: 是哦，
0: 千千万万都不可，所以讲我希望朋友吼、哦，你若有什么吼、哦、进一步要搁了解的吼、哦，要搁确认呢，我麻烦一下，听友服务中心的电话拜托一下吼、哦，听友吼、哦，你卖欠迄个电话钱，你一定吼、哦、爱加一分的。细里就减一分的损失啦，
1: 无唔对啊。
0: 所以讲哦，卖欠迄个电话钱，即马电话钱俗俗安尼俩，
1: 嗯，
0: 哦，拢坚持，坚持要卡空白空的，唔免。你只有你即马咧做，我即马咧做这无你卡空白空，我都无法度接。你爱赶紧卡空数22-25-43-21。即马中华电信的电话费用嘛足俗个，
1: 对啦，非常的便宜啦。
0: 对啊，你若网内付达嘛免钱啊。
1: 对啊，
0: 啊所以讲哦，听众朋友，恁有啥物问题要做进一步的确认，
1: 嗯，
0: 进一步的服务，我麻烦一下，这支电话你甲记起来好不好？哦，控诉22-25-43-21，吼，
1: 04-22-65-43-21，
0: 对对对对吼，你那
1: 个，莫哄骗咯哈，
0: 莫哄骗去吼，我希望吼大家吼，阿咱那个提高警觉，
1: 吼，
0: 阿阮一定爱甲因做提醒，
1: 是是，
0: 然后接到这种类似的电话，要甲你讲退钱，啊叫你报考错，要叫你去 ATM 转账，啊你都唔贪
1: 哦，你是莫戆戆对人去挂香呢，
0: 戆戆对人去陪亡啊，
1: 对人去陪亡啊，
0: 拍死，戆戆对人去陪亡，
1: 无到时你钱哄骗去，你找小红小郑，我嘛无法度呢，
0: 我无法度好啦，
1: 对哦，咱讲坦白嘞哦，啊真正唔好呢，哄骗去哦，即卖诈骗是，
0: 没有啊，
1: 做无道德诶，
0: 我讲吼诈骗集团吼，咱讲实在吼，即非常的猖狂啊，
1: 嗯，
0: 哦。啊伊若有想到道德伊就袂做这代志你还空
1: 齁。是讲毛衣
0: 啊。嘿啦。啊咱只有是家己齁。啊咱只有是家己爱说你啦齁。
1: 嘿啦。
0: 来啊你要唱什么歌
1: 好啊要来听阮玻璃阿嬷的歌曲。
0: 什么歌
1: 雪中红啊。
0: 喔、哦、好啊。
1: 嘿啊嘿啊。
0: 来雪中红
1: 齁、哦。嘿啊玻璃阿嬷。
0: 这把曲歌你唔知吗
1: 当什么是麻雀歌？
0: 这首啊，
1: 我唔知呢。
0: 我来问乌当拍袂落，就是安尼啊。
1: 乌当拍袂落。
0: 哎呀、啊，
1: 什么意思？
0: 海底不见啊！
1: 啊啊喏、啊！
0: 不见中秋又红灯，只有玫瑰雪中红。这麻雀歌你最经典的，你唔知吗？
1: 我唔知呢，
0: 对不对？
1: 我唔知，我当知阿麻雀歌是蒙汉信。
0: 对不？因为内底有一句，
1: 我没有你那么厉害。
0: 内底有一句不见中秋又红灯，嗯，对不对？未开又碰一支乌灯，哎呀，要收对面阁剩四支牌，这乌灯我拍袂了，对不对？这麻雀歌呢？
1: 我不知道，
0: 对不对？
1: 我
0: 只有玫瑰雪中红，刚才我看到红灯，我无看到乌灯，你咧要打拍下落啦。
1: 我知要来红红安尼尔。
0: 什么红红？小丑哦，卡在卡在，
1: 我会弄红红啊！你呢？
0: 我检查弄红你的，我唔捌请你弄红你的。来，说中红，谢谢，
1: 谢谢。

0: 咱同款，咱即阵啊，吼、哦，要来啊，互大家摇尾彩，
1: 啊、哦、好啊，
0: 同款来送物件，啊，唔只、啊、有公平，对不对？当然，要送物件进行，咱吼爱互阿倩来出题目啊，对不对？吼、哦。对不对，阿倩？
2: 哎呀，我来出啦！
0: 哎呀，我你出啦，吼、嗯哦，对不对？吼、哦，哎呀、啊，啊你对，因为民间是你送的，对不对？啊，
2: 哎，都叫吼，
0: 嘿啊，
2: 都叫有人有人迄条做，嗯，我都伫你，伊你敢问问题啦？
0: 哦，好啊，
2: 哦，嗯，啊，伫你讲皮肤线啦，
0: 皮肤线哦，
2: 你讲伊牛皮线啦，
0: 牛皮线、嗯、哦，嗯，
2: 伊牛皮线啦，
0: 对、嗯、哦，哎、
2: 欸，你有发现哦，皮肤线啊，好牛皮线啊，吼，
0: 对哦，
2: 拢年纪较大较济，
0: 哎、欸，有影吼、
2: 哦嗯，啊，而且拢抹袂好。
0: 拢一跌未当滚，
2: 哎、嗯，一跌未当滚，
1: 真嘞真嘞，
2: 没有没有，好，哎，啊，我来讲一下肾的这回答啦，
0: 好、嗯，好，好，好，来，嗯，
2: 咱嗯，要出题目嘛，
0: 系啊系啊，
2: 我来学大约哈，我等下和您要这个做皮肤肾的原因啦，
0: 哦，好，
2: 跟什么无关系，
0: 哦，无关系啊，
2: 无关啊，皮肤肾，我今麦讲的皮肤肾咯，
0: 今仔拢讲无关系，
2: 无关系，
0: 拢又无关系，
2: 哎，无关系哦，
0: 来来来来，
2: 来皮肤肾的引起的原因真多啦，哈，
0: 是，
2: 那么我来用三个和大家要，
0: 嘿，啊，其中有一个是无关系，
2: 其中有一个是无关系，
0: 好，
2: 啊，
0: 第一
2: 就是这个做这个真菌类。
0: 真菌类
2: 啊，对，菌啦，感官是菌啦，
0: 菌的关系
2: 啊，那个皮肤腺跟菌有关系、
0: 哦，
2: 有关系也无关系。
0: 哦
2: 第二，啊，就是糖尿病，
0: 糖尿病，
1: 糖尿病，
0: 哦，糖尿病引起的。第三，
2: 啊，第三，啊，这个做高血压，
0: 高血压，
2: 嗯，啊，这三个都一个跟皮肤腺无关系。
0: 皮肤腺，造成的因素真多。
1: 嗯，
0: 这三种，
2: 嗯，
0: 有一种是参皮肤腺无关系。
2: 嗯，
0: 第一。就是菌，
1: 真菌类。
0: 第二就是
1: 糖尿病，
0: 糖尿病。
1: 嗯。
0: 第三就是
1: 高血压。
0: 好、啊、来，电话空八空空
1: 八八六一一六。
0: 麻烦卡通讲一下我的节目名称者，好、哦，来，好，喂，你好。
3: 喂，你好，小尊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3: 我猜高血压。
0: 你猜高血压？
1: 你猜高血压、哦，好。
0: 哦。OK， 好。
3: 好，谢谢，
0: 谢谢，
1: 哦、谢谢，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4: 喂
0: 嘿，你好。
4: 哎、欸，他、啊、不是在
0: 啊？你爱听电话档 啊？你爱听电话、哦，你不要听收音机啊？
1: 是。
0: 哎、啊
4: 哦，你好。
1: 欸、你马好，你到倒位啊？
4: 我中午我到嘉义。
0: 嘉义贵姓？
4: 我姓郑。
0: 郑先生，来，你电话先留好，我几号？哦，因为我电话不
1: 符合。你讲改好唔好？我对着嘞。
0: 哎，
1: 嘿，好好。好
0: 来，阿里边又多几个。
4: 高血压。
0: 高血压。
1: 有高血压。
0: 好，谢谢谢谢。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
0: 们
5: 要国会啊。
0: 你要国会啊？你到倒位？
5: 南马坑
0: 郑小姐，哈。
5: 哦、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拜拜你好，拜拜。
0: 喂，你好，
4: 喂，
0: 哎、欸，你好，
4: 大哥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大哥好，
4: 小郑你好，
0: 哎、欸，你好，
4: 我图，我现在图，
0: 哦，图先生你好，
4: 有，我有国会的，
0: 你们有国会啊，哈、哦，哦，好 ，OK，
1: 谢谢你哦，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0: 喂，你好。
6: 你好，我是中国的宝，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你马
0: 好。
1: 哎
0: 哎。
6: 哎，我才高血压。
0: 你才高血压、啊，你住哪里？
6: 我是头份。
0: 头份刘小姐啊。
6: 对。
0: 哦，好，
6: 好
0: 谢
6: 谢，
0: 谢
6: 谢，拜拜。
1: 好好，拜拜。
0: 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是中国的宝，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哎。
6: 我们要高血压。
0: 你们要高血压？啊，你住多？
6: 高雄啊。
0: 高雄啊，你给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6: 自我介绍。
0: 哈、嗯、哈。
1: 今年几岁？
0: 无啦，你
1: 嫁阿妹？
0: 你姓啥？
6: 姓张。
0: 姓张哈，哦，今年几岁？嫁生几个？翁嫁几摆？啊，无，唔是啦，无啦，开玩笑。
1: 开玩笑呀、啊，阿姐啊，
0: 好，
1: 好，谢谢你，谢谢，拜拜。
0: 当你讲嗨，来，
1: 我
0: 你好，来你好，嘿，
6: 哎
0: 你好，哎你好，你好，
1: 阿姐你嘛好，
0: 你好，
6: 哎，我有那个高血压，
0: 高血压，啊，你什么人？
6: 我住台里
0: 盐。严小姐哈、哦，好，谢谢，
1: 谢谢严大姐，谢谢你哦，哈，谢谢。
0: 来，你好，来，你好。
7: 啊，我穿骷髅包。
0: 哎，你好。
7: 小小天，啊，小孙呐、啊。
0: 你好。
7: 啊，过来，黄顾问好。
2: 哎，你好。
7: 嗯。哇，又那个高血压。
0: 又高血压哈。
7: 哎、
0: 哦。啊，你想？啊，好 ，OK， 好，谢谢。等一下。来，喂，你好。喂。 请讲话哦。来，你靠通啊，听电话当，你莫听手机。喂，喂，
8: 喂，你好。
0: 哎、欸，你要听电话，你不要听收音机啊。
8: 红村俱乐部。
0: 哎、欸，你好。
8: 哎，你好，小红，你好。
0: 哎、啊，你好，嗨。
8: 哎，我猜那个高血压。
0: 啊，你是哪里？
8: 三重小姐。
0: 啊、好好
8: 好，
0: 谢谢。
1: 啊，谢谢你好。
0: 来，喂，你好。
9: 喂，
0: 哎、欸，你好，
9: 哎、欸，安和昌俱乐部，俱乐部，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9: 小红哈，
0: 哎呦，哎呦，哎、欸，
9: 啊，小珍好，阿健好，
2: 哎、啊，你好，哎、啊，
9: 我要要高血压，
0: 啊，你想，
9: 我李太太，
0: 李太太，
1: 好的，好的，哎、欸，谢谢李太太，
0: 别烦恼啦，我没问讲你囝生几个啦，
9: 囝生两个啦，
0: 好啦，好啦，
1: 是要个生无啊，
9: 无啦，
0: 好啦，谢谢，
1: 哦，谢谢，谢谢，拜拜。哦，因足紧的，可能先惊拢会惊哦。
0: 来，喂，你好。
10: 喂，小红，你好。
1: 喂，阿姐你嘛？
0: 哎，
10: 王姐呀。
0: 阿弟到到。
10: 一个到高雄。
0: 高雄贵姓？
10: 在朱。
0: 朱小姐哈。
1: 好，
0: 你要猜高血压，好，谢谢。
1: 好，谢谢你啊，哈。
0: 就简单的吧。来，你好。哎，你好。哎，你好。
11: 哎，安徽省鼓楼报。
0: 哎，你好，你好。
11: 哎，还有小珍、小红呢。
0: 哎，你好，你
1: 好。
11: 我有那个高血压。
0: 阿弟是想。
11: 哎，王小姐，
0: 王小姐，
11: 新的王小姐，
0: 好，
1: 好的，
0: okay, 好
1: 啊，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谢谢。来，喂，你好，
12: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12: 我把裤子包你
0: 啊，哎，你好，你好，
12: 小王小珍，
0: 哎，
1: 阿姐好，
12: 高血压，
0: 高血压，
1: 嗯，
0: 阿弟姐，
12: 我家台南的家里的，
0: 哦，杜小姐，
12: 哈，
0: 好，谢谢，
12: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
0: 来，你好。
13: 红湖村俱乐部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3: 小红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3: 小红小珍还有黄顾问，
0: 哎你好，
13: 我猜高血压，
0: 啊、高血压哈，
13: 哎、
0: 哦、王小姐哈，
13: 哎、哦、
0: 好谢谢
13: 谢谢、啊、
1: 谢谢你，
0: 来你好，喂
14: 喂，
0: 哎你好。
14: 我唱古乐波你好，
0: 哎，老大你好，
1: 潘大哥，
0: 你好，
14: 小红小珍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4: 哎黄顾问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
14: ，Hello 各位啊，
0: 那边又各位啊哈。
14: 哎、
0: 嗯、，OK， 好，多谢谢哦，
14: 再见，
1: 再见哦，
14: 嗯，
1: 好好，
0: 来，喂，你好，来，你好，
15: 喂，
0: 哎、欸，喂，
15: 红福村俱乐部，大家好，
0: 大家好，
1: 你好，哦、
15: 你好，欸、小珍，小红，大家好，
0: 哦，
15: 我猜的是高血压，
0: 哎、欸，你好有礼貌哦，哦，不错，哎、欸，不错哦，
1: 你几岁？
15: 祝你们节目哈、哦、业绩长虹，
0: 谢谢，
15: 大家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
1: 好，
0: 谢谢，
1: 拜拜，有空常来啊，
0: 好，
15: 感恩，
1: 好，拜拜，谢谢，好。你讲我几岁啊？啊，声真好听，敢问一下
0: 啊！安尼啊，你替阿先问的啦，
1: 我替你问啦。来你好，
0: 来喂你好，哎、
14: 欸，我穿古乐波，
0: 哎你好，
1: 哎你
14: 好，小王小珍你好，
0: 哎、欸，
1: 大哥好，
14: 我代表的，
0: 苗栗立贤哈，
14: 哎、对，
0: 好来，又多谢你，
14: 我有高血压，
0: 高血压哈，好 ，OK， 好，
14: 谢谢，
1: 谢谢，拜拜，謝謝啊，拜拜。謝謝
0: 哎，唱一下歌来，等下讲好。哎，
1: 慢走。
0: 慢走、
1: 欸、
0: 我不会叫你唱嘛，
1: 哎呀我说你豆豆唱嘛，
0: 但是我要给你问我编号几号、
1: 啊、好啊，我给你
0: 说退休的心灵山，
1: 退休的心灵山，
0: 哎我来唱一下老师的歌来，
1: 哎哎哎好的，
0: 来2020我的23还是20、
1: 啊、
0: 23还是20，
1: 就我等下是36啦，后面36，
0: 因为这吹无啊，
1: 这无啊，
0: 很薄啊，
1: 退
0: 休心灵山，退休心灵山，
1: 2023-2036看麦，
0: 2003-2036，
1: 哎，
0: 无啊，唔是啊，二我的，
1: 2403-2036看
0: 麦，
1: 2403-2036。
0: 差很多，谁理你？
1: 2303-2036，
0: 零三六，刚是无遐少号啦。哎呀，无遐少号啦，
1: 2403-2036，
0: 无啦，有总共有五个号啦，五个编号啦，哎呀，我原来我做些包好算吼，阿先你看啊，
2: 你安尼背起来。
0: 我又伊要背起来啦，伊要背起来，又能、哦、因为有两首歌，伊个编号内底无啊，啊，就只好爱用背啦。2023偌济啦，还是2024偌济啦？小姐吹掉未？2014-2036，哦，2014-2036，
2: 后来
0: 2014-2036，
2: 你六号诶？
0: 哎呀，因为伊这较新嘛，所以伊个编号较最好啊。 来，啊、来唱这个褪色的新娘衫哈、哦。好，来，较等下再来看是不是咱想的安尼，搞这简单，高血压，我嘛唔知呀，先听歌哈。哦

0: 我看这条未输出大哥呢，
1: 退休新衫。
0: 我看这首歌未输出大哥呢。
1: 听这歌，我知影跟歌会也有关系啦。
2: 不是，我感觉吼，伊唱迄落一挂歌特别好听。
0: 嗯，你讲我呀？
2: 都分手的啦，放杀的啦。
0: 你讲我呀？小杂包，小人。
2: 欸、你不是你今麦过来，你甲注意听，伊的字样啦，大概唱跟这有关系哦、喔。真正好听。
0: 家在你不是查某，你是爱着我啊！
1: 你两个哪有大嘞？
0: 我大，你都爱安尼讲，对不对？对不对？
2: 今天你个
0: 七段的啦，吼，
2: 七段的啦，放杀的啦。
0: 我有一种，哎，歌特别好听，哎，你讲我唱我听，
2: 安怎？
0: 红多少？红欠钱，
1: 红欠钱有什么歌？你先跟我讲。
0: 有啊，那无，
1: 欠钱遭主角，
0: 为着十万块啊，
1: 为着十万块，
0: 对啊，对不对？
1: 为着十万块，敢是红欠钱？
0: 无啊，就
1: 为着十万块，不是要卖人的吗？
0: 跟钱有关系啊，我的唱歌好听，对啊，对啊，帮倒过，唱起来感觉好感觉。
2: 黄豆，
1: 你是用倒的吗？
0: 黄豆的啦。
1: 是用骗啊，红豆，
0: 红豆的啦，
1: 红豆你，
0: 哎呀，啊，红豆去骗啦，
1: 无啦，你讲，
0: 红骗去豆啦，小杂货，小杂
2: 货在
1: 你
2: 讲啥？今天
1: 伊讲的，不是我讲的啊，
2: 我多坐伫这个听，今天我想玩那个听卡，我唱这拢最好唱的。
1: 啊，所以我讲啊，伊都爱唱诶魂气味啦，是乱
2: 的啦，哎呀，
1: 啊，所以我都爱唱胡瓜甲刀子咧。
2: 啊，你哈，你哈，
1: 啊，恁对哇？
2: 欠钱诶，是乱的吼，啊，我放杀诶，真
1: 好。啊，我们骗去倒啊，对无？
2: 爱心理建设，你着唱胡瓜甲刀。
1: 啊，我得爱叫爱哄哈，所以我得爱唱胡瓜甲刀。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给你做你吃，你做你吃，你这不做你吃物件对不？啊，无礼貌，上你做这不过来吃物件。
0: 我讲哦，
1: 都哪来了？
0: 都阿阮阿金搞我来。
1: 阿金嘛，
0: 系啊，
1: 阿金。
0: 你讲恁小镇的唱胡歌足好听，足像诶，真诶啊，真诶啊。
1: 阿金，你干咩呢？我唱白种诶嘛，未歹听。
0: 你讲哦，小镇的唱胡歌吼。嗯，听起来迄个感度真好，真的啊！阿金讲的啊，我阿金搞来，因为我阿金拢有在听我的节目，
2: 啊，你阿金有甲你来，你唱失恋的歌，哈，感度真好。
0: 伊是无安尼讲，伊是讲，
1: 无等下我阿金得搁甲回
0: 啊。无，伊讲最近有咧谈恋爱哦，最近有咧谈恋爱哦，听起来特别有感觉哦。好啦，迄、那个
1: 讲
0: 笑归讲笑吼，即个咱今仔日吼，去阿信来吼，阿都拢唱一歌，互大家动动脑筋，袂歹。
1: 系啊系啊，
0: 大家他卡卡袂一直笑倒去。
1: 啊，送送小礼物啊，啊小礼物的话，公司安怎处理？
0: 好啦，
1: 啊，
0: 大家咁简单是高血压吗？
1: 系啊，一面倒诶，所以你要好好啊讲哦。啊，大家拢要赶快就高血压。
2: 啦，真正高血压较无关系啦。高血压较无关
0: 系。
1: 啊，跟糖尿病有关系啊？
0: 糖尿病题目，
2: 糖尿病跟肾腺有关系。因为我当时我出来较歹药，当时出来较简单。
0: 因为我当时我就是你讲。我讲这种题目，当时恁在做设计的，越简单的有可能陷阱的越多。真的，我感觉这有当时吼，你也想讲足简单的，我嘛爱想高血压，哎，我也想讲，敢有遐简单？哎，那侮辱大家地位嘛！
2: 我连讲了创一个足简单，和恁拢跳跳入陷阱。
0: 其实是用好意啦，用开玩笑用好意啊，不爱甲恁伤过刁难，对不对？啊，但是有一般拜啊，嘛是爱小瓜，互恁长知识一下啦，吼。
2: 因为这其实嘛要提醒大家吼，恁有糖分的人啊，吼，尤其像今年较热，啊，尤其年纪较大有糖分的人，伊寒天来较容易有肾啦。啊，这爱甲大家提醒啦。
1: 对，寒天拢较有肾了。
2: 那个肾肾啦。
1: 哎，我要看人肾肾肾伫个头壳个。
2: 有
1: 嘛？对哇，啊，耳边，啊，头壳，我讲，结果啊，你下头是安怎咬噶呢？伊讲牛皮肾呐，
2: 哇，
1: 啊，你牛皮肾奈生个遐起？
2: 肾吼，伊最主要是困呐，
1: 困哦。
2: 伊你糖有糖分的人啊，吼，伊的抵抗力下降，我都抗困的能力无够
1: 啊，是是，抵抗能力不好了，
2: 较疲劳，也是最近较忝，吼，也是讲安怎，也是感冒，哎，伊就肾会走出来。
1: 是。
2: 啊，这就是讲你的抗菌能力无改善你的肾肾。嗯嗯。那这时候你要去抹一挂啊，当抗菌的，还当修复也这肾的这抗菌。
1: 啊，不过牛皮肾不是抹袂好，抹袂断筋吗？
2: 有啦，其实拢有方法啦。
1: 拢有方法。
2: 哎呀，
1: 拢有方法。哎，看你买掉物件无啊？
2: 对对，要方法。啊，所以讲这肾啦吼，咱最主要就是讲按两个步骤啦吼。嗯嗯。一个就是甲菌控制掉的。嘿。啊，佮一个就是甲。肾料，咱皮肤已经有空水了嘛？嗯，肾料皮肤都冇空水，嗯，啊，空水要甲修复倒转来。你若无甲修复倒转来吼，一困过入去，伊个继续吃啊。
1: 是，
2: 哎呀，
1: 是。
2: 所以除了杀菌之外，爱个甲你的皮肤修复倒。
1: 哎、欸，啊，我嘛困，我拢冇爱插伊，安怎？
2: 也愈快，愈短愈爽。
1: 也愈短愈快。
2: 哎，愈短愈短。
1: 范围会更广。
2: 哎，愈短。

0: 台湾一些做石墨烯的厂商，还有一些什么功能除臭袜，全部被你打趴。
1: 嗯，
0: 哎，光一双竹炭的除臭袜哈，就不止330了，
1: 不止了，
0: 就超过了、哦。
1: 对，
0: 而且你现在是有石墨烯哦。
2: 嗯，
0: 哎，我刚播这首歌，你有听到吗？这什么歌你知道吗？这个是上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
1: 对，
0: 我特别选这一首，就是希望我们台湾的足球队未来穿你们的袜子，也可以去参加的世界杯足球赛。
1: 哇，太好了！
0: 那我们一起为台湾加油、
1: 嗯。
0: 刚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哈，在询问说，哎，我们买两组有没有比较便宜一点？
1: 嗯，
2: 是
0: 执行长。因为六双是一个人份而已嘛，
2: 是、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家里有长辈，爸爸妈妈就要两个六双了嘛，
1: 对呀、啊，
0: 对对，小孩子要运动，
1: 嗯，
0: 我们家里有人要去跑步，
2: 对，
0: 走路也比较不会那么酸嘛，对不对？
1: 对。
0: 好，第二组六双，那我如果今天要买12双，那我们买两组就是要3800多块了嘛，
1: 嗯，
2: 是，
0: 对不对？我在想说，如果我们买第二组的话，哈，一组是1980，
1: 对，
0: 六双哦，
1: 嗯，
0: 那我们买第二组的话，执行长。因为你可能不了解我们的节目，我一次就让你吓到，好不好？第二组可不可以1000块？
2: 我现在已经吓到了。
0: 没有，我说就今天了哈，就今天了，
2: 是是是是，
0: 现在电话都满线哦。
1: 对，
2: 是。
0: 现在电话都满线哦。
1: 嗯。
0: 第二组可不可以再用1000块加购第二组1000？敢不敢？一句话。
2: 啊，回馈乡民了。
0: 对呀、啊，我就是、对对对对对，我常常讲啊，赚国外的钱。
1: 对。
0: 啊，回来回馈给台湾人。
2: 是是。
0: 这我一直在讲。那你们在国外一双是？1980嘛、嗯，对不对？那如果今天买12双，第二组是1000，就是2980，12双嘛。
2: 是是。
1: 哇，
0: 那刚执行长你也说好了，对不对？
1: 对啊，
0: 12双是2980，那这样算起来一双多少
1: 钱？这样换算下一双248。
0: 哈，阿力我对刚刚修包拍谁啊？执行长，这样会不会对你太残忍？
1: 对，
0: 有石墨烯的袜子一双200多块，
1: 这是有功能性跟机能性都有了、欸、
0: 那今天的话哈。十二双是2980，
1: 嗯，
2: 是是是，
0: 还加石墨烯。我前两个礼拜卖石墨烯一双多少钱，知道吗？
1: 2980。
0: 那现在是12双哎、欸，而且是世界第一大品牌，拿到美国 FDA 认证哦。
1: 对，
0: 在国外行销30年，今年是第一年回到台湾、
1: 嗯，
2: 是是是，
0: 啊，也是第一次在广播节目上、电视上也现在也没有嘛？
2: 对，还没，
0: 都还没嘛？
2: 对。
0: 所以我们是你们的第一站，
2: 是是，
0: 这样评语就对了。执行长，你会成功
1: 哈、
2: 哦。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尽量在3个小时内做销售，这样、
0: 啊。第一个在台湾销售的价钱就是6双1980，
1: 对，
0: 12双是2980，
2: 对对对，
0: 12双等于是一双200多块而已，
1: 248。
0: 哇塞，来，听众朋友，
1: 谢谢，
0: 0800055255。0800055255，电话赶快拨通。
2: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有数量有限，
0: 嗯哼，
2: 对，大概在300双左右而已。
0: 300双哈、哦，
2: 对，
1: 6双有50，
0: 有50绝对不够啊，
1: 一定不够啊，
0: 绝对不够啊。
1: 对啊，你看现在的电话，
0: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2个小时的时间？
2: 好，
0: 好不好？
2: 好好
0: 好，我觉得是让听众朋友在2个小时之内打电话进来，
1: 嗯，
0: 都能够买到这一双国际第一大品牌，而且。美国 FDA 认证，
1: 对，
0: 在啊运动场上，在医疗上都提供啊那么多的便利性，然后在国外行销那么多年哈、
1: 嗯，
0: 那第一年回到台湾，让国人可以第一次用到这么优惠的价钱，
2: 仅此一次。
0: 好，那以后如果在那种体育用品店啊、医疗器材店可以买得到吗？
2: 可以，2双1980，
0: 两双，这是台湾的价钱，对不对？
2: 对对。
0: 好，那今天可以6双1980，啊，12双是2980。
1: 哇塞！
0: 谢谢执行长，
1: 谢谢谢谢。
0: 好，那听众朋友们，把握这个机会了哈、嗯啊，因为像这种国际大厂是绝对不会失败的，
1: 确实。
0: 好，所以0800055255，电话赶快拨通，2个小时以内，通通12双2980，0800055255，0800055255，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起亚卡网，责任愈重愈够在。
1: 恁家的窗啊，会吸水、会灌风无？百德隔音窗，隔音防水，未锈锈旧。百德20几年的历史，口碑最好，服务迅速，价格公道。旧窗换新窗，免当头水，两点钟就水当当，值得信赖的好窗，百德隔音窗。
2: 国三升高一，家长请追。高中升大学，英文只在学测考一次，只有一次机会，考坏了就被迫考虑重考。
3: 从高一开始就来飞哥加强英文，升高一自用英文免费试听送英文写作成语书。
4: 国高中英文领导品牌飞哥英文。
5: 大家拢知新车爱镀膜，
6: 但是你敢知喙齿嘛爱涂氟？
5: 喙齿涂氟会形成保护膜，预防牙菌斑甲蛀齿，
6: 预防剩余治疗，定期涂氟洗牙，让恁喙齿用搁较久。
5: 怡和牙医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涂氟的服务。
6: 怡和牙医02-2356-331123563311，忠孝新生捷运站5号出口6楼。
7: 报道上红声。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彭正。我的新歌《自作多情》，唱出感情中上心痛的情形，推荐给大家听。

0: 洪正最新专辑《阿捧之乡时代创意》。
1: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那红葬时，在新历六月十九礼拜五，盛大举行立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858，02-2680-0858。
2: 我还是睡不着。
3: 你是疲累累，暗时活跳跳，这是你吗？长期睡不好，半夜醒来就睡不去，这敢是你？
4: 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机会，长期睡不着睡不好，身体机能无法归零重整，体力走下坡，健康拉警报。
5: 金好眠机能果冻条，
4: 有色氨酸、酸枣仁、萝卜麻、芝麻素，睡好又睡饱。现在买四盒再加送一盒，只要1980，喝困金喝明。0800-551-900，空白空空，我我与 Q 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6: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6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7: 买中古车上惊拄到什么？
8: 惊哄骗啊！
7: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8: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莫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7: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可靠，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9: 华家窗中窗，旧窗换新窗，全台湾最完美的包窗工法。
10: 什么是窗中窗啊？
9: 颠覆设计，下雨天上掀推开当雨遮使用，
10: 这么实用。
9: 荣获台湾及日本发明双金牌奖，
11: 华家窗中窗品质值得信赖。
12: 嘿呀，好利卡翁。
13: 卡旺26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扣。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最近撸当撸高仔。
14: 报道时间，早起7点。

0: 网 Bubble98.5 播的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之音，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1: 播的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2: 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
3: 华岛新世代。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政论类节目第一名，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吴征。
5: 大家好。
4: 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苗博雅。
6: 大家好。
4: 我也是节目主持人林亮君。
7: 亮君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4: 好
7: 啊。哇
4: 好啦，这个
7: 有没有大家整个听到这一段
4: 就莫名其妙的
7: 感觉都变年轻了，好像回到
4: 有变年轻，
7: 有啊，回到小学中学的时光。
6: 我们广播的听众呢，嗯啊给阿你们洗洗台哦。
7: 哎转到国语日报。
6: 张国芳香
7: 精，你为什么连你为什么连尽管的这个都会唱啊？
4: 广播电台
7: 啊，我还记得什么 ICRT 台湾，不是人家觉得哎，这是广播里面一直飘来飘去。好，因为我们刚开录前就讲到说，亮君以前真的是参加朗读比赛出来，这个朗读专业科班出身的，所以我们就说，哎，那不如你来，今天我们节目开场，请你朗读一番。他刚刚就朗读一番，大家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很够味、很带劲儿、哦、特别有意思，特别像回到小学的时候一样，
6: 是，
7: 或者国中的时候，
6: 特别让人想起一直是一觉回到教改前。
7: 哎，你们。我
6: 是
7: 啊，你是有国立编译馆的年代，
6: 对，所以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要读两套课本，一套是新版的《认识台湾》，一套是旧版的国立编译馆的最后一版，因为老师说两版都会考。就要读两套课本。
7: 我刚好我念的时候其实是国立编译馆最后一届，然后后来但因为有中间我念国中的时候
4: 念到，
7: 对，我但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有休学一年，然后我再回来的时候就变成认识台湾。
6: 哦，所以你有双重的体验。
7: 对，所以就是经历过那个换教材的时候，
6: 非常精彩。
7: 对，那时候就是对，我记得在国立编译馆的时候，像国中的时候本来台湾的部分就是比较少，然后回来以后就变有认识台湾，这样就变独立出来一册。好，讲到扯远了。不过这个啊，对，我们今天标题还没跟大家讲，今天标题，我们今天节目标题叫什么？
4: 把握好时机。
7: 把握好时机。对，讲到这个把握好时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是刚今天还昨天，我这两天就一直被那个飞龙在天的主持人。
4: 是因为周末也是听那个华语金曲。
7: 哦，对，
4: 直接失忆，
7: 我们都有去啊，
4: 对啊，
7: 因为前几天那个吴佩仪
4: 揪
7: 我们到台北华山 Legacy 去参加那个就是那华语金曲之夜，然后就
4: 是
7: 放很多你知道90年代2000年的，
6: 这条歌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7: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0: 学习英文，哦，有歌词哎，哪里呀、啊？哦，你的手亲像我的天，我的爱只好什么？记得你，咱的心永远永远袂分
1: 好男人唔嫁出新家，咱一喊起在起厝头天。好好，反正大概这样子。啊，对，好，反正就对对。那天就是有人放那个歌，然后我就这个2天整个一直被洗脑。但是呢，搭配今天的这个早上，今天一整天看新闻，我觉得很有感啊，真的是要把握好时机啊。
0: 怎么说？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今天一整天的变化，像我刚刚看到说，怎么了？
0: 没有，我看网友很困惑，就是今天的开场到现在
1: 不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0: 聊到
1: 看，
0: 飞
1: 这
0: 龙
1: 就是梗
0: 在
1: 埋
0: 天，
1: 太深了
0: 他
1: 啊！你
0: 不
1: 们
0: 知
1: 不
0: 道我们
1: 知
0: 现
1: 道，
0: 在今天想干嘛。
1: 不，就是哎，就是像一种产业两样情啊，其实就是哎，真感慨。因为我晚上就看到有人在讲说，哦，现在日本也要大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所以这个小泉进次郎呢，好、哦、也是在他领导这个日本防卫省呢，就大力推动无人机嘛，哦，然后就把他们呢，他现在日本的防卫省也把他们的无人机采购单正式开始要找日本的民间产业来做，例如说日本有一家叫 Terra Drone。哦，他就拿到日本防卫省的这个无人机订单。那我看一下这个第一张合约呢，是1.154亿日元。那其实1.154亿日元换算回台币呢，其实就2000多万，不到3000万。所以其实你要说这是一个多么很大的单吗？但也不单这个合约本身并不算，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象征意义。这表示说，因为日本过去对于所谓的武装、所谓的军工产业，其实很敏感嘛，不好。
2: 很保守，
1: 对对
2: 很
1: 对
2: 保
1: 对
2: 守。
1: ，no，好争议。对，但是高市长苗上来以后呢，其实也认为说，哎，提升日本整个国安的韧性啦、安全防卫的产业啦，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高市长苗之前最有名的就是他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嘛。所以我刚一看呢，哇，这家 Terra 这种不得了啊！今天一天它的股价就上涨22.39%哦，反正就是整个起飞了哦，整个大家就觉得说，哇哇哇，这个后市看涨。那反观台湾呢，因为我们上礼拜五，立法院过了这个大家吵了很久很久的强化国防特别条例，那最后本来是定我们的政院版哦，是定8年1.25兆嘛，那最后呢，立法院国民党、民众党就是只给了8年7800亿，哦，所以大概有4700亿，将近5000亿被砍掉了。那这5000亿没有砍掉呢，全部都是我们所谓的国防自主产业，就是等于通过的就是我们跟美国买这些武器跟装备。啊，不通过呢，都是台湾 MIT 我们要自制的，然后委购商制，不管是我们工科，这个中研院，中科院，对不起，中科院做，或者是让台湾民间的无人机厂商来做。所以我看台湾，哇，今天的整个军工概念股、军工产业是一片倒啊，这个雷虎跌停，
0: 暗香，
1: 然后台船也大跌6%多，汉翔也跌个6%。啊，龙德造船也跌个9%啊，反正就是啊，就中光电也大跌，就所有这些做无人机啦、造船的啦、无人艇的啦，通通一片垮。那你看对比一整个日本现在状况，喂，军工产业哇再次起飞，哇，这些什么不止刚刚我讲这个 Terra Drone 嘛，其他跟日本最近这个三菱重工啦、川崎重工啦，哎呀也都很猛猛猛猛这样子，就觉得说，哎，这个明明我们台湾也是有很好的技术，我们也有很好的人才，但是这个产业呢？居然自己政府不支持，这实在是很奇怪。这题其实过去几天，当然，节目上讨，呃，政论节目上面讨论很多了。但是我其实一直到现在，心里还是觉得蛮感慨的。就是不知道阿美怎么看，因为我坦白说，我自己一个很简单的感觉嘛。你说哦，像如果说现在台湾很穷，民不聊生啊，政府要大家把裤衩勒紧了，哎呀，这个三餐都这个三餐不济啊，这个三餐都两餐不吃，只剩一餐啊，全力啊，就是要造武器。那大家会觉得说不必这样子，穷兵黩武嘛。因为台湾现在经济很好啊，我们又不是没钱。那你扶植自己的产业，让国内的这一些我们民间企业有出路，产业升级，对不对？那大家生活更好。那一方面，我们的这个无人机产业越强，哇，那就是我们也越安全嘛，又能变安全，台湾又能变有钱，这么好的事情，奇怪，就是有人要挡，真的很奇怪。
2: 这个吴正，你刚讲的那个情境哦，是国家经济不好，然后政府要大家勒紧裤带啊，这个全民节约，大家共体时间，一起来强化国防。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父母那代经常跟我们描述的， 他们小时候的情景。
1: 哦，那要买那什么爱国什么爱国邮票是不是？
2: 对，爱国邮票啊，
1: 爱国奖
2: 券啊，然后还有捐邮票啊，然后就是明明家里面，好，对不对？我妈这样有跟我分享说，小时候啊，他们这个都不容易有皮鞋，对不对？去上学的时候腾恰卡，然后有那个美元的面粉袋的内衣裤衣裤。啊，然后呢，这个会有番薯签、地瓜签这种作为他们的主食这些的。那个时候是谁执政？我想就是国民党执政嘛。所以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他们自己也有过这个经验，就是不论如何，国家安全是民主跟自由的根本嘛。虽然在我们父母的小时候，那时候甚至还没有民主跟自由，但是那时候国民党非常明确的就是国家安全为主轴。所以在蒋家父子执政的年代，其实那个军备预算占他们当时刚来台的 GDP 其实是很高的，因为当时台湾也没多少 GDP 嘛，坦白说。那怎么会变成是到了现在，我们的 GDP 国民所得已经超越了日本跟韩国，然后呢，我们的经济成长率现在在亚洲已经是名列前茅，然后我们的资本市场突破40000点的时候，我们开始克扣我们的国防，然后以没钱作为理由来拖延我们的国防。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违背了国民党小时候灌输给我们逻辑。其实坦白讲，我最近这两年来，我真的深刻感受到国民党的教育里面，以前教的要无望再举，要自立自强，自强不息，要处变不惊，然后呢要能够这个捍卫国家的生存，这些国民党从小灌输的东西，现在反而是我们这些本土派的人在保存。那国民党的徒子徒孙，这些不孝子孙，反而把他们的这一些这个过去国民党要教大家做的事情都丢到垃圾桶里，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再来，刚刚讲到日本嘛，其实我常听到有人讲说，台湾跟日本最大的差距在于文化，对不对？就说日本人做事有一套日本的文化，日本人发展日本的工业有一套属于日式的这个精准，日式的要求，日式的职人精神等等的。我跟大家报告，台湾跟日本的政治文化我看也是大不同。刚才吴征所讲的这个日本开始正式的投产日本的国产无人机，对不对？如果说你想一下，如果日本有国民党，如果黄国昌在日本的国会会怎么样？哦，这个无人机啊，发展国防，怎么可以给自民游泳？那个吃的肥滋滋的啊！哎，自民党什么颜色？红白色。
1: 红白色。
2: 怎么可以给红白游泳啊？是不是高市游泳又想要发大财啊？还有那些安倍游泳。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把戏哦。然后呢，这个国民党啊，中国国民党就在日本的国会里面，然后说啊，我们要和平，我们战后的和平啊，这个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习近平主席有说，我们是和平的第一岛链啊，所以呢，这个国防我们当然要加强了，我们怎么会那么笨，只单压一边？但是我们不能是完全的唯美国侍从啊，就开始搞这些，有没有？然后最后结果就是什么国产自制无人机剁掉医生给他抬掉啊，就最后结果变这样。因为你不要说什么不可能，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啊。结果你看现在这个差距，我跟大家说了，再过10年后啊，台湾就有人开始讲什么啊？你看日本制的无人机已经没有非常稀少，日本制的无人机最高品质静悄悄，日本制的无人机多么好用、便宜、精准啊！然后呢？啊，台湾民进党执政怎么没有发展无人机啊？都是民进党执政害台湾又落后日本10年，更不用说已经落后中国不知道几十年。马上啊，10年后一定要开始有人在讲嘛。那为什么我们会输给别人？我问你啊，你如果考试都不读书，你要怎么赢别人？这就是一个很 赤裸很简单很暴力的问题，考试都不读书你要怎么赢别人？除了靠作弊之外，考试不读书你要怎么赢别人？现在各国都在做这无人机的产业，一个产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当然要政府扶植啊。现在很多人在讲说、以前国民党执政有培养 TSMC， 你看以前孙运璇、李国鼎，这些都是国民党一等一最棒的，都是有他们在才有今天的台积电。我就问，台积电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政府扶持的？台积电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政府投资下去的？如果台积电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黄国昌发展晶片啊，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些蓝友友在搞什么哦，孙运璇、吕国鼎啊，你们发展晶片，这些都是你们国民党的蓝友友啊，要肥的流油啦哈。那请问今天会有台积电吗？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事情，各国都来拼无人机的时候，如果各国政府都在大力的补助，都在大力的投资，只有台湾的厂商全部靠自己，那接下来的结果，你期待我们台湾的厂商会发展比别人强吗？会比美国强？会比日本强？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比中国强吗？中国的无人机是完全是中国政府在大力扶持、大力补助、大力投资的、你现在等于要叫我们台湾的厂商用一只手五只手指去对抗别人，不只有双拳还有两脚下去、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当然它是一个价值选择啦。你如果要选择说好，我们都不要政府投资，我们都不要扶植本土的产业，那剩下这条路我们就是只能外购嘛，我们就只能外购嘛。那外购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线交在别人的手上、外购就是把自己生命线交在别人的手上。那很多反对这一些国家自主国防产业的人，当你要外购要去买美国的时候，他又会开始靠北你说怎么都只做美国生意，美国卖给我们的东西烂又贵又拖时间，就会开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既不要自己做又不要跟别人买，结论就是不要强化自我，因为你也无从强化自我嘛。你在家里面又不自习又不读书，你也不去补习班，上课又不专心，然后你说我考试都考比同学更好，那除非你是练武奇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就是如果有人一直在问说为什么日本的重工业这么发达，为什么日本都做得到，那回过头来你要扪心自问，是你投票选择的对象有没有允许我们政府像日本一样大力的扶持自己国家的制造业，就这么简单。你不可能说日本有政府的扶持、政府的补助、政府的投资去发展制造业，台湾政府什么都不要做，然后台湾都是这种自己从路边长出来的这种野生的，然后你要去跟日本的国家队说你怎么输给日本国家队，这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那你不给草吃然后马儿不好，你就叫民进党下台，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骗票的永动机嘛。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3: 爸爸快看，是淡江大桥耶，好美哟。
4: 对呀，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3: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5: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6: 大家都觉得说，一个疾病一个问题它很简单，那是看感冒。但是疼痛问题它其实很复杂哦，它很像我们在解一个锁，第一你要挑到正确的钥匙，找到正确的孔，用正确的方式去转，那所以我们的治疗一定是第一你要很精确的诊断哦，身体上的各个地方，骨骼、肌腱、肌肉、韧带，这些全部可以用超音波来看甚至小到连神经都看得到。那这些东西其实也仰赖医生有很强的解剖知识，它可能是你肌腱破掉、肌肉破掉、有钙化，有可能有发炎 年也有可能，有三年也有可能嘛。嗯，不是以前传统的就跟你说，哦，你退化啦，我从来不在诊间直接跟病人说，哦，你就是退化，为什么？没有意义嘛。你来看我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个，
7: 是。
6: 你来看我们是想要说我到底怎么了？好，那接下来你知道了你的原因，那我们就给你相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有破洞就补，有发炎就消，有粘连就解。啊，同时不要跟听众讲哦，问题大部分都很多，不会只有一个问题。你去受伤，你通常不会只有一个点的问题。所以很多患者常常问说，诶，为什么我治疗都有做，哦，都没有好？
7: 嗯，
6: 因为你都只针对一个问题做治疗，但是你有三四个问题嘛。
7: 对，
6: 那你应该同时处理。
8: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五号出口六楼，02-3343-5000，3343-5000。
9: 波多脸部房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信电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灰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 嗯哼，对啊，所以亮君怎么看？就是因为你看这最近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脸书上啦，或者一些Threads 啊一些平台上有看到有些文章嘛，那就是因为现在。台湾你看就是很多人讲了股市破40000点，哦，半导体欣欣向荣，那很多人也会写一些文章说啊，可是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例如说是传统产业的，是服务业，他没有受惠啊，所以这些方面还是需要政府多多来去，哦，要看见这些人的需求。但是这就很讽刺啊，就是那现在你说台湾的这一些传统产业的业者，不管是做金属加工的啦，做材料的啦，做传感的啦，做驱动的啦，等等，其实很多是可以搭着这一个无人机产业，然后去完成，对，就是跳迁一次做一个产业升级。因为你看，就世界各国现在很多都有无人机需求嘛，而且就是我觉得无人机的向性。就说这个东西的向性刚好是很 match 台湾的。第一个，因为要跟你买的，要么世界上两种阵营嘛，就是说俄罗斯就买中国的嘛，对不对？那北韩也买中国的嘛，那其他国家，例如说乌克兰、波兰、美国、澳洲这种的，那就要买飞鸿的。那飞鸿的台湾现在就是飞鸿阵营里面，对，我们是制造业真的是一把手的，对不对？首先第一个飞鸿啊，这个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无人机讲求需要战场上适应一直不同的环境，因为对方的干扰手段，例如说一直升级，好，然后用法也会，战术用法也会升级，所以无人机需要很快速的迭代，就一直，就是可能以前是产品是传统的军工产业的产品啊，例如说 F-16 这种的，是几十年才可能一次改版要十年嘛，然后一代战机可能可以打个15-20年这种的，可是现在无人机是一年可能就改版好几次嘛，那这一种机动性很高，然后就是可以适应客制化的需求，然后迅速调整的，其实台湾产业的强项嘛，因为我们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嘛，中小企业就是主打一个灵活哦，就随时
0: 客制化，
1: 你有什么需求
0: 么
1: 马上帮你满足，
0: 对，
1: 你需要马上来周末加班，工厂开工啊，帮你赶出来，就台湾的厂商的强项是在灵活性嘛，所以你看飞鸿跟灵活这两个就是非常的跟台湾的中小企业向性就是很 match 嘛，然后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就这么好的一笔。就包含自己，我们自己会更安全，包含是这个生意可以做。结果我国民党不要选举吗？奇怪，你台中是江启臣不是要选市长吗？奇怪，你嘉义有无人区产业园区吗？那嘉义你不是也要派人选吗？对不对？桃园不是也有很多这些相关的加工业者的厂商吗？奇怪，那国民党是你们这些你干嘛跟这些业者过不去呢？说实在，我真的觉得超级不解。所以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就是说像大家现在一直在讲这个国民党就一直在讲说什么台积电要变美积电，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说，我现在按照国民党的逻辑，国民党就认为说这个核心的技术要留在台湾嘛，对吧，就大家都想要这样子嘛，那一样的意思嘛，现在就是说无人机产业，因为他们就说那如果你卖出了台积电，然后变美积电，然后如果全部都变美积电之后呢，什么仰人鼻息，然后现在我们军购也要看美国脸色，要仰人鼻息，好啦，那所以 台积电我们把最核心的这个先进制程放在台湾嘛，然后呢在这个这些无人机这些技术上面，甚至我们先前一直在讲的这个海鲲号这个国建国造上面，我们就希望自己发展自己的武器嘛，自己的这一些军事设施嘛，那这是我们不断在加强的，因为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不用仰人鼻息嘛，我们也能够习得这样子的技术。而且事实上刚刚吴正也讲了嘛，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我们台湾非常多的这一些材料业也好，加工业也好，这些其实大家为什么台湾的中小企业是当时台湾经济起飞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群，是因为就是很客制化很灵活，然后各个国家要跟台湾下订单的时候，我们的中小企业就是毛起来，哦，你想要什么样的材料，你想要什么样的规格，我就是为了你而量身打造。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我爸以前也是中小企业，所以呢我觉得他就是干嘛啦，他已经退休了，这个不用再特别介绍，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非常的灵活，然后在面对每一个厂商，然后每一个国家来的订单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我们最大的努力，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就是想要接到这个单，我们就是想要超越其他人，我们想要在这个单上面就是唯独我们做得出来你所要的，不管是形状也好，造型也好，或者是轻薄度也好，然后等等的这一些，这都是我们台湾中小企业非常强非常厉害的地方。所以现在在讲这些无人机产业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其实在更早之前也有讲这些太空产业，其实我们真的非常多的高手都隐藏在我们的中小企业里面，而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必须得在我们的经济上面，在我们的政策上面，让我们原本传统的制造业升级，让我们这些高技术性的，不管是太空产业也好，无人机产业也好，军工产业也好，能够成为国家政策之后，这一些中小企业不会因为传统的这个传统工业式微之后而没有订单，而是一起升级。升级之后，第一个是它能够满足我们自己国内的需求，第二个是我们未来也可以满足国外的需求啊，我们也不需要仰人鼻息啊，说不定以后是人家要看我们脸色来买我们的无人机，买我们所制造的这一些非常高精密的机械。那为什么我们在政策上面不这么做呢？然后国民党就一直不断讲说，那这个什么委制会有很多的问题啊什么之类的。抱歉，其实我们在合约，谢谢，真是贴心。我们不管在合约上面或者在预算上面，立法院都有很多监督的机制。那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候去把这个4700亿里面包含无人机，包含我们自己能够来生产这些自己的军工设施跟发展军工业，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那你说这个不明智的决定真的来自于他们的本意吗？其实我真的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其实真的非常多的这些无人机产业，然后精密机械，然后跟这一些不管是这个稀有金属加工等等的，其实都在中部。那这些地方对于国民党而言，我想对他们来说今年的选举也是重中之重啊。那为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产业或这些政策下去之后能够带给这些工业区的转型是一个多么大的助力，多么大的契机吗？我不认为他们不清楚，但是这背后隐含的是什么？刚刚讲说我们的特色就是飞鸿嘛，那他如果不让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放弃产业的升级，那它背后所隐含的意义是什么？它可能就希望你放弃发展自己的军事，然后放弃自主军事的能力，然后呢接下来就在讲说那你如果呢和平这个我看这个北一女，你们北一女的欧桂芝老师对不对，不是就讲说什么如果和平就不需要买武器，军购就可以零元，对不对？
2: 确实如果天下太平的话，事实上也不需要保全，不需要保险，也不需要警察了。
0: 对啊，那
2: 这个概念。
0: 但是 怎么可能，对不对？我们人也会有可能天有不测风雨，我们人都会买保险了，车都会买车险了。那你为一个国家不用买一个保险吗？而且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保险，为什么不买？为什么不买？我觉得背后这些他们一直不断讲和平和平和平，他背后所倡议的就是连接着郑丽文先前去中国这个政协会所讲的嘛，那就是和平嘛，大家坐下来谈嘛，那就和平统一嘛，就不用有战争嘛。这问题是这是台湾人所想要的吗？而且你以为这样子中国就不会进犯台湾吗？我觉得这个都是太天真的想法了。
1: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是接着你刚刚讲的，就是他们以前有没有记得大概是2012那一次小英跟马英小英跟马英九选总统，然后大概我记得大概是那个时候最高峰啦，就他们很喜欢贴民进党一个帽子，就给你贴个标签，叫做说民进党只会搞意识形态，不要经济发展，大概是这个样子嘛。就说哦，因为蔡英文你说 ECFA 不好，哦你说这个是糖衣毒药，哦你说这里面后会让我们产业外移，哎呦你都是反中意识形态作祟啦，你根本不懂经济，哦你根本没有远见，你根本要害惨台湾的业者。那现在第一个，台湾现在经济多好，那不用我再讲。第二个事情是，其实国民党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嘛，他们就是为了意识形态要牺牲台湾的产业发展。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发过很多次了，你看从早期以前台湾的这个生技医药产业，他们那时候打宇昌案嘛，然后后来去攻击这个翁启惠，然后说什么浩鼎啊，诶翁启惠哦，多厉害的人，多厉害的台湾顶尖人才，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呢，这是多不容易得到的位置。然后他在生医啊，在化学有这么这个领域里面有这么高的成就，然后国民党那时候为了要政治攻击斗臭他，然后后来浩鼎案根本就不起诉，根本就也查也没查了，查无弊案啊，对不对？那你看，当三问题是当时整个生技医药产业被这些政治风暴卷入啊，丧失多少很好的发展机会。好，那后来你看去年他们本来还要来弄台湾半导体，因为那时候啊就一直说什么
2: 不能去美国发展
1: 吗？说不行，投审会你给我拦下来，台积电这个川普就在掏空台积电，叭叭叭叭叭叭，对不对？那时候一大堆人唱衰嘛，说台积电不行啦，台积电完蛋啦，台积电出走啦，台湾被掏空啦，还有说台积电股价跌到一股500块啦，叭叭叭叭叭。那现在呢？我都觉得现在讲这些很好笑，反正一路上很多人也一直在唱，就是这些蓝营的人里面很多人一直在唱衰台湾嘛，唱衰台湾产业。问题是你看要是照当时他们的法宝去做，哎呦那现在不惨了。好，那当去年他们没有成功，那现在问题是他立法院多数啊，他就跟你挡这一次我们要讲的无人机军工产业。
2: 其实实际上我刚刚听到你讲那个意识形态跟产业发展这件事情，我觉得更细致来讲，我所看到的是国民党是在用意识形态去绑架产业发展，就是说他把这两件事情搞混在一起。我讲一个案例，就是不管是这个我们国家政策要发展什么产业也好，之前上一个案例是再生能源嘛，那现在我们要发展国防自主工业嘛，国民党会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操作方式把意识形态跟产业绑定在一起。也就是说国民党会用一个阴谋论说现在要发展这个产业其实都是绿油油，所以注意哦，那些蓝白会讲说我不反对发展这个产业，我反对的是肥到绿油油，我反对的是绿营的官商勾结，我反对的是啊，这个像之前再生能源嘛，他们就说啊，风电、光电都是这个绿营的弊案。那接下来国防自主，恐怕他们也要把它就是用抹上弊案的这个方式。那为什么说这个方式其实很阴险？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个，它会让你的这个产业发展遭遇到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就是推动这产业发展的马上就会被贴上说啊，你是贪腐，你是弊案，你是绿油油这个标签。第二个就是他会掩护很多真正在中间不法的人， 像比如说再生能源好了，其实大家查出来最多的再生能源蟑螂，风电光电的蟑螂，其实都是跟蓝营有关系的。
1: 云林县前议长啊，
2: 对，
1: 钟龙啊，
2: 收最多的金额最多的那个弊案都是跟蓝营有关系的。
1: 还有啊，那个郑天才啊，助理啊，
2: 直接在办公室
1: 索贿啊，
2: 对，
1: 很多啊。
2: 所以在这里面，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先定锚了，他们让民众认为说这些产业发展的弊案都是绿营的，所以反而掩护了这一些在里面上下其手的蓝营相关人士嘛。就像这个在做光电好了，台湾的再生能源光电难道只有云豹能源吗？其实还有一家叫做深威能源，也是更大型，甚至比云豹更大型。但是你从来不会听到这些在骂再生能源有弊案的人，他们提到深威能源这四个字。因为深威能源是郭台铭的弟弟开的。所以这是很多层次哦。第一层次是先把你要发展的产业抹上都是你们民进党要捞油水，就阻碍这产业发展。但是同时因为这确实是世界的趋势，所以很多厂商有加入里面，然后呢蓝营的人也会在里面上下其手的时候，他们用的第一层的铺陈，他已经建立了民众的成见，认为说这里面都是民进党的弊案，所以那些跟蓝营相关的涉弊人士反而就被掩盖起来，大家看不到蓝营在里面的这些弊端的操作。然后呢接下来第三个层次，当今天这个产业因为掀起了太多莫须有的罪名得到阻碍了之后，他会反过来说民进党你没有政绩哦。像比如说以国防这一题，我完全都已经可以预测之后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如果赶不上其他国家，他们就会反过来说你看吧，你们民进党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当初还想叫我们去扶持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产业，结果现在呢哦，日本已经超英赶美了，美国已经多厉害了，当然他们一定会大吹中国嘛，中国多想啊，只有台湾做的东西没人要。其实今天就有一个蓝委说我们台湾做的无人机是没人要的东西。那这个三层次是一套接一套这样堆叠上去，那到底要怎么破解？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看怎么破解诈骗集团，其实就是大家要提升自己的认知，要识诈，这是最根本的。当然诈骗集团要抓没错，可是如果有这么多人就是轻易的相信诈骗集团，那诈骗集团就跟老鼠蟑螂一样，怎么抓都不能根除，那更何况政治性的言论是不可能去靠取缔的嘛，诈骗可以取缔，但政治诈骗没办法取缔。所以投资不是有一句话吗，人只能赚到自己认知内的钱。
1: 对，
2: 国家发展也是这样，我们人民的认知程度决定了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上限。再讲一次哦，人民的认知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发展的上限，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嘛，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上限就是大家能够一起做出的最好决定，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天花板。所以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不断的去拓展我们的认知，让我们认知是跟这个世界的真实是一致的，没有脱节的，这点很重要。因为你各位都是国家的主人，你的认知其实就会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程度的上限。
7: 荣获亚洲烤鸡百大名店第一名火山爆发鸡，
10: 使用独门香草配方，钻够味意，用相思木煤炭脆烤而成。
11: 宜兰大 K 总店，大 K 交流道落去500公尺，大 K 路七段39号，0398881119。
10: 琼林旗舰店，竹东交流道下300公尺左手边，富林路2段758号。
12: 花莲分店，台九线175公里处，新城乡北3站10-2号。
13: 各家直营店陆续开幕中。
14: 健康联盟友好心上场，这位全方位选手能不能把一人垒上的纳豆激酶和日本辅酵素 Q10 送回本垒得分？哇，飞出去了，
15: 全垒打！
16: 单垒上的日本辅酵素 Q10 精力充沛，踩上本垒得分。哇塞，二垒上的纳豆激酶清空阻碍，为友好心畅通跑道打下基础，准备拿下第二分了。
14: 全能有好清，思绪清楚，反应灵活，直冲本垒啦！这次打击为健康联盟拿下能量、畅通、灵活的健康三分。
5: 有好清，挪威顶级复方鱼油，足量完美比例 EPA DHA， 全年龄适用的必备保健品，搭配日本辅酵素 Q10 和纳豆激酶，促进新陈代谢，调节身体机能，一组三盒2980，一天两颗，天天吃，让健康天天加分。0800-551-900，空吧空空，弄弄一，又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15: 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来自美国 NASA 航太科技，清晰隔热，通讯零干扰。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经典之选，不断超越，为你的爱车抵挡烈日，凉爽舒适。
8: 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报道联播网，北部98.5报道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之音，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之音。台南99.7都会下音，歌雄冰冻96.9猪狼电台，
17: 波多连波邦是咱的电台。
1: 我想继续点一下一件事情，就为什么我刚刚讲说国民党现在做的事情是因为意识形态作祟要扼杀产业发展，因为其实国民党根植于他们党里面，当然这个党面可能有一些不同声音，但是根植他政党的一个基因是他是亲中派的路线嘛。那亲中事实上跟我们很多产业，我们国家需要的独立自主方向就是一个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一次因为上个礼拜五是军购条例过了之后，然后我就看周末一些新闻，我就看到就觉得说，哦，很有感，像是这个马文君国民党立委就讲说，其实他真正想要的是一毛不给，
2: 零元，
1: 三到零元。所以他也说接下来他还要继续来删，因为这次过的军购条例只是先一个框架，等于是先框出预算的上限，最多行政院可以编到7800亿啊，真的行政院编7800亿之后，预算还要再送到立法院审一次，所以马文君已经撂下狠话，三到零元，好，这个样子。
2: 马文君零元够，
1: 对，好，结果郑丽文还去留言说，勇者，真正爱台湾的勇者，哇，郑丽文说看了马文君讲的话觉得很感动。那表示说其实他心里还是也是想要升到零元嘛，他可能这次因为国民党内部实在很多人跳出来跟他反对啊，例如说韩国瑜，例如说江启臣，例如说卢秀燕，例如赵少康，叭叭叭叭叭，所以不得已勉强给你一个7800，可他心里其实照他这样讲，他其实心里也是想升到零元嘛。那你看这个你刚提到的林北一女的老师欧桂芝其实也讲了嘛，就是大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根本不需要买武器，根本不用，因为就是中国人，你就是两岸统一就和平了。我想哇塞，就是是两岸统一就和平了。两岸统一之后会发生什么，其实大家就看西藏啊，就看新疆啊，就看维吾尔啊。那奇怪，维吾尔 BBC 还去做专题，有集中营，在里面维吾尔人不能讲自己的语言，要念习近平思想，每天要唱习近平的红歌。
0: 每个家庭会配一个汉人。
1: 对。然后西藏，这大家真的网都我讲的都是事实，大家可以上网络上看啊，资讯很流通。为什么西藏过去这么多的喇嘛，这么多的僧侣要自焚？他们在自焚什么？一个人没有事好好的会自焚吗？不是一个两个，是100多个呢，100多个西藏的喇嘛为了要抗议中共在西藏的镇压，在西藏彻底压制钳制他们的宗教自由，要消灭他们文化，所以一个接一个的自焚呢。那你说一个人如果不是遇到了最极端的状况，他需要去自焚吗？那这就是所谓这一些亲中人士口中的和平啊。那我讲不要讲那么远的，那讲近一点的好了。在中共统治底下的社会就是彻底的一党集权啊，他们常常讲绿共绿共绿共，然后整天想要去投到红共的怀抱下面，不超好笑的。很多连中国人在讲啊，你们这边讲绿共，根本没有共，哪有共？共产党的做法是什么？他在中国任何一到达一定规模的企业里面，都要有直接有共产党支部呢。那很多啊，我可以无止境的讲啊。那什么叫做集权社会？集权社会，今天我说国进民退，你就国进民退。我就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嘛：马云现在人在哪？马云在哪？马云这么有钱， 生事业做这么大，这么聪明，这么厉害的人，中国顶尖的人物了吧？马云现在哪？马云就当年风头很健啊，然后一时之间话讲多啦，批评了一些共产党觉得国内不好的地方啊，就国给你国进民退啊。马云现在哪？啊，这就是集权社会啊，那怎么会有人就是不活在民主自由社会，整天嫌东嫌西，干天干地，然后每天那边向往想要活到集权社会底下？我真的是不懂这种奴性坚强人心里在想什么。那再来，你看那这个郑丽文去给接受外媒专访，说哦，说这个说整个我们对地缘政治的理解都错了，不要停留在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的想法。好，第一岛链就是民主跟威权的这个前锋嘛，不要第一岛链，为什么不把日本、台湾、菲律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呢？和平繁荣之链有什么不好？干嘛要当美国人的棋子？干嘛要在美中间要选边站，当什么第一岛链呢？我觉得很好笑啦。郑丽文你在讲什么干话？那我问你们，为什么会有第一岛链？为什么会有冷战？我讲直接讲，为什么会有冷战啊？因为美国没事看苏联不爽吗？是这样吗？因为美国总统很不喜欢这个斯大林，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有民主跟威权的阵营嘛，威权阵营也要扩张嘛。我就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嘛，如果你今天你是活在1950几年、1960几年，你要活在英国、活在美国，还是活在苏联境内嘛？就给你选嘛，你要哪一边嘛？就这样嘛，啊，东德西德，你要住在哪一边嘛？啊，就是有民主跟有威权两边阵营。这个就是截然不同才会有冷战呢、啊。那你今天说，哎，我们不要第一岛链，为什么要有这个地缘政治的对抗？好啊，那中国就民主化，中国民主繁荣了，跟大家和和平平做朋友啊，那大家不都一切都很好了吗？啊，你不去检讨制造问题的根源，然后整天那边，哎，我们不要抵抗，我们不要建军，我们不要，莫名其妙，不是，这还是归根究底了，就是你想要过上哪一种生活？想要住过自由人的生活，那就要我们也要愿意承担生就是坚守自由的必须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啊！我是看到这一些资讯，觉得实在是有感而发，不要讲有点久。亮君，你觉得呢？
0: 嗯，我刚刚前面其实已经讲了，不是吗？但我觉得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了。国民党常常一直讲说什么民进党意识形态怎样怎样，可我觉得他们自己才意识形态，就是说对于大部分的台湾人来说，大家都不会自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啊，大家就觉得说，我不管你是觉得自己是台湾人或中华民国台湾，反正重点就是这是我的国家嘛，对不对？那我的国家我要保护我的家人，那我该做什么？如果你就是一个一般家庭的话，要做要保护家人，要买保险啊。然后呢，如果是家里盖房子的话，那我就要装好这些，不管是防盗锁啊，对不对？我车子对不对？要不然你们这个摩托车、脚踏车为什么还要买那个大锁？我不用买啊，都不用买，都不用买大锁，锁都不用买，
2: 把钱省下来，
0: 对，钱省下来都不要买，那个大锁通通都不用买。那就是因为说我们是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哦、自己的家人，那所以我们去做了这些事情。那这些我们做这些事情有伤害别人吗？我们买这个锁有伤害别人吗？没有。我们加这个防盗锁，我们加装这个监视器，有碍到别人吗？对不对？就当然不能偷拍哦，不能偷拍啊，提醒啊。然后说就是说保护自己这个部分，那我有害到别人吗？没有啊。我就是连保护自己这件事情国民党都不让我们台湾自己做，这很奇怪，这根本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这就是保护自己，自我保护，就四个字这么简单而已。那国民党不让你做，那他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他背后就有肯定有他的理由嘛？那他的理由我们刚刚都讲啦，那他就是觉得啊，应该要跟中国谈啊，应该要跟隔壁的强盗谈啊，跟隔壁的这个恶霸谈啊。你旁边如果住坏邻居，你会想跟他谈？一定是想办法赶快搬走，或者是想办法加装各种齁能够这个离他越远越好，或者是来监视他，看看他是不是半夜偷偷跑来我的家里，一定是这样子的啊。 那这么基本的道理根本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国民党一直讲说啊，民进党那边鼓吹战争啊，这就是自我保护而已。那国民党不愿意这么做，他不愿意保护在台湾这片土地上自己的这些同胞。然后无人机在我们现在的不对称作战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军事武器。那如果我们过去再看啊，很多这个无人机，你看有这个什么